0: 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城区的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其实如果您是往新区方向行驶呢，车流的队尾是比稍早的时间段是要往后排行了很多的。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在车流的队尾是排到了北辰港湾 B 区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可能由于稍早的时候，在这条路上靠近我们恒基国际那一侧，如果您是往我们的赤喜昌大桥方向的话，在这那一侧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的淤积，主要是交通事故的产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这条路上依然是要注意，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此刻您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我们主要集中在人文艺术高中门口，以及在这个路口，以及我们的西陵二路辅路与主路交汇处这里，这三个点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西陵二路辅路以及主路上行驶的车流量呢，请您都要保持谨慎驾驶，同时呢保持一个拉链式的行驶。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的体育场路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绿楼路或者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这里的排行压力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刚才是在我们的三七砂锅的门口可能有一定的排行，以及715创意园在这个停车场出口这里排行的压力比较明显，但是在现在呢8:03，其实排行的压力已经不再是很大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继续要往华强方向呢，可能在我们的正行的门口以及在丽城酒店 G 在对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这个路口可能您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这一块才可能排行的比较完全。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方面的各个路段，目前呢在沿江方面，其实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正江阁的门口，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上到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去的时候，可能在这个路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还要等待2到3灯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县府路，目前呢在县府路其实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重点是集中在我们实验小学的门口，以及在县府路如果您是从小区出来之后在新街这里的话有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在靠近西陵一路周边的街区，可能由于道路比较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行驶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水月城方向呢，在此刻通行的压力其实是已经小了很多的，可能刚才我们排到了八里香松的门口，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主要是集中在港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您只要过了路口之后，其实都可以发现往安吉方向都是一路畅通了。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上河源路其实排行的压力并没有很大，重点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可能您在没过红绿灯之前呢，在这一块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的易通石化万寿加油站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上，您还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一定要小心慢行，及时的变更车道。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

0: 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6月底7月上旬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6折570元，宜�昌至成都6.9折540元，宜昌至福州4.7折52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贵阳3.2折350元，宜昌至哈尔滨3.1折670元，宜昌至海口5.5折750元，宜昌至杭州5.5折72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7折970元，宜昌至惠州4.4折500元，宜昌至济南4.5折500元，宜昌至揭阳4.8折640元，宜昌至昆明4.4折650元，宜�昌至拉萨5折1250元。
3: 下面继续来关注宜昌至兰州4.4折550元，宜昌至南宁3.4折370元，宜昌至南通3.4折350元，宜昌至宁波5.4折590元，宜昌至青岛4.4折670元，宜昌至泉州4.3折500元，宜昌至三亚4.8折770元，宜昌至西宁5.5折800元，宜昌至茅台3.1折360元，宜昌至珠海5.4折650元，宜昌至太原6折560元，宜昌至北海4.8折560元，宜昌至石家庄4.2折47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5.2折69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6.1折650元，宜昌至天津4.3折630元，宜昌至温州4.2折4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5.4折1560元，宜昌至西安4.9折460元，宜昌至烟台5.4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9折600元。而以上航线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咱们这个售票系统的实时查询为准，请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各个售票系统啊，从宜昌三峡机场来了解到各方面的这个优惠机票的信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5: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我们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查分马上到来了，你当年查分的心情是什么样呢？同时我们的1059大挑战也在正在进行当中，还有2道题目等待着大家。
3: 嗯，是的，与此同时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也随时了解。感谢小婷同学发来的即时路况提醒，他说龙盘湖的车流量有点大，大家注意慢行。与此同时，我们的直播间呢，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1059的视频号呢，您也可以进入来跟我们随时随地的聊天。此时此刻还是要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在我们的西六二路快速路上的一起交通事故。刚刚说到是靠近到恒基国际这一侧，这会儿好像也是在这个附近啊，恒基国际的桥面上方好像又发生了一起事故，但这个事故地点呢，目前是靠右侧，是目前是刚刚在夷陵大道的这个桥面上方的位置啊。如果说您正在西六二路快速路上要往点军方向，无论您是从金牛华城这边刚刚上桥，还是从西六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出隧道之后呢，继续要在快速路上继续行驶，可能这个事故对您的影响还有点大，导致后方的车流有这个 出现了一些就是通行非常缓慢的一个情况，也是造成了从金地华城这一侧要上匝道之后的车辆通行不畅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如果说您这会儿准备掉头，或者是准备从这个东山大道上进入快速路这个匝道口，目前发现，哎，怎么前方车不动了？就是因为这起事故啊。目前事故车辆呢是在靠右侧的这个车道上，占据到了一条车道，但是整个这边的基本上通行效率是下降了50%以上。说时迟那时快，瑞安就给我发来了一条他正在这个桥面上缓慢通行的这样一张照片，正要马上经过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事故点了。提醒一下大家，事故车辆呢是在新良的快速路上往点军这个方向靠近到恒基国际啊，靠右侧车道上。对于从金地华城这一侧上匝道的车辆，以及出下川通道之后继续要沿着快速路来往点军往沿江的车辆呢，影响会比较大一些。也感谢大家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我们早高峰的时候怎么今天早上这个快速路上还出现连着出现两起事故了啊，大家稍微稳着点啊，慢着点啊，千万别着急了。是的，如果说您是在刚刚出下川通道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受到这股车流的影响啊。我们看到刚出下川通道，目前整体的速度也会比较的缓慢，也导致整个三峡大道要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个连锁反应都还是挺强的啊，就是因为前方的这起事故引起的。路面上一些突发情况，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包括今天的话题也跟我们来唠一唠啊。高考马上就要查分了，你当年查的是什么心情，或者是你们家孩子有没有一些查分的仪式感？看到等等等就说到了，说当年好像没查过高考分，也算是有点遗憾，也是一种遗憾啊。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这种遗憾啊。
2: 是的，而且咱们呢今天的1059大挑战还有两份奖品，
3: 哦，对，差点忘了，
2: 赶紧一定要打到我们的电话热线当中了。如果说您现在还在新阳路上继续等待的话，不如还趁着这个机会啊，跟我们拨打一下1059大挑战，我们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还有我们的答题环节中来。然后刚才其实说到我们的高考查分，其实我当年就是还颇有感触。
3: 你是自己查的还是爸妈查的？
2: 当时我还在外面玩。
3: 还是老师给你查的？
2: 我在外面，我在天然塔底下在那散步，我在背着手在那走来，在踱步，你知道吗？在
3: 踱步是什么？是因为你知道一会儿成绩要出来了，
2: 不是的，
3: 你没办法面对是吗？
2: 当时也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有点不安了，我就突然就在那走路。
3: 但是那个画面，你看你到现在都还能记得，
2: 对，然后
3: 具体在哪儿在干嘛？
2: 然后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分出来了。然后晴天霹雳，还问我你还满意吗？我说这种
3: 你说坦然接受吧，
2: 坦然接受了，又不能，
3: 毕竟是你自己考出来的，也不是别人考出来的。
2: 是的，我们那年又不能复读，所以说没有办法。
3: 为什么那年不能复读？
2: 那年是新高考，就是第二年就是新高考了，我们可能要重新选择学科啊，以及书本，
3: 就会有点麻烦。
2: 对，所以说可能到时候考也肯定没有。
3: 综合考虑之下，就坦然接受了这个结果啊。
2: 是的。
3: 所以说，咱们今天来唠一唠当时查分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最出圈、最真实、全网统一的一些名场面。我昨天还刷到一个，就是好像这个父母用一张卡片啊，把那个身份证，就是类似身份证那样的卡片，把那个屏幕遮起来，然后开始祈祷，第一个数字666啊，终于是六中了，然后第二个数字999，然后又中了，第三个数字哎没了，哎，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是不是成绩特别好的一些考生，他的成绩和他的那个分数排名会被屏蔽掉啊？是不是？
2: 是的，就是考上考特别高吧，包括中考也是的。只要是你考得特别高，好像都会屏蔽掉，就防止那些各个学校啊抢优等生那种。
3: 因为可能确实高考离咱们也太有点久远了，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家孩子正在经历这个高考，或者是对于高考查分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这两天马上就查分，咱不是给大家制造紧张焦虑的情绪啊，只是单纯的和大家聊一聊当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趁着这个高考的劲儿。但其实我觉得高考完了之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的填报志愿。所以今年呢，我们的高招面对面2026高招咨询大型融媒直播节目呢也应运而生了。这个是由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包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可以说我们是官方权威，一站式解 答您的这个填报难题。我们这个直播呢分两场，昨天晚上我听说我们第一场的这个本来还说今天早上要大家预约来抢我们的入场券的，但是听说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预约已还没有开始宣传就已经满额了啊，所以说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第一场直播呢，如果说您没办法去到现场，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间呢包括有我们的我的宜昌，还有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的视频号，我们这三个平台呢都是同步可以来直播的。第一场直播我说有线下要抢券的这个呢。

0: 是来自我们在宜昌一中礼堂举行的，由我们的高考科科长汪运亮啊，汪科长，天哪，要知道前两年他在现场真的是人气太旺了，就是家长们把他给堵得水泄不通的，当时那场面我还记得啊，因为确实他在这方面很专业，对于高考志愿的填报，他的政策，他的技巧，包括我们填报的心态，都是全息给大家解读的。其实没办法去到现场也没关系，咱们看直播也是一样的啊。同时呢，我们的第二场直播就是我们的高校面对面了，可以说是我们的高校直通车啊。我们的6月27号呢，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全天的时间呢，有18所高校的这个招生负责人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现场答疑，可以说是有问必答。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两位客座嘉宾，也就是来自我们高考科的科长汪云亮科长，还有包括我们的学考科科长邹元甲科长啊，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支招，为大家坐镇啊，也是为大家来解答关于这个高考的这个报考啊，包括还有填报志愿当中的一些疑惑。
1: 嗯，没错，所以说也请您及时的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预约。
0: 嗯，这个预约已经满了，昨天说
1: 已经满了，这么火爆吗？
0: 对，我刚刚说了，昨天晚上已经预约满了，所以您如果说没法去到现场的话呢，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其他的平台可以观看一下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的平台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有我的宜昌，还有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然后还有这个啊，宜昌市招生和考试办公室的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啊，因为确实对于家里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件孩子的大事儿，所以家长们也会格外的这个关心或者是关注一些啊，关于这个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继续的留言。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现在要进入到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拨打电话，他说有自己非常想要有答题的欲望，我们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喂，您好。
7: 哎，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7: 啊，姓李。
1: 哦，李先生是吧？您好。
7: 你好，你好。
0: 是的啊，李先生，感谢您的参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答题环节啊。这道题呢依旧是一道多选题，所以要仔细听题，我们的题干和这个选项都要仔细听好了。那下面时间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我们的题目是：下列属于涉毒违法行为的是 ，A. 贩卖毒品 ，B. 容留他人吸毒 ，C. 介绍毒品交易。D 私自种植毒品原植物，这是一道超级多选题，请问您的答案是？
0: 超级多选题，
6: 全选
0: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喂，答案是？
0: 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6: 全选
1: ，那就 A B C D 是不是？
0: 我觉得你这个超级多选题的提示啊，非常那不超级多选题是什么？
1: 小多选题，我就要会控制自己的重音了。
0: 明白了，以后大家听到这个宇浩的提示就是小多选题，意思就是选一两个或者是三个，超级多选题就是全选啊。
1: 好，谢谢您的答题，李先生，稍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
0: 好的，谢谢，感谢李先生你的参与，谢谢。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呢还在继续当中啊，最后一个名额，如果说在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个答中的朋友啊，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大家取得电话的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最后一道题的答题互动呢，662-1059 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此时此刻呢，有一则事故的情况也要和大家来这个说明一下啊，就是在西陵二路上，目前我们看到西陵二路呢，整个辅路上，从这个名家家园下行要往体育场路这个方向呢，应该是在靠近到湖北银行这个过街斑马线，也就是403菜场这个位置的过街斑马线上，是出现了一起事故，包括可能涉及到有人员的受伤，目前有这个120急救车在现场，包括交警部门都在进行着及时的救助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西陵二路目前从名家家园下行往体育场路这个下坡的路段上呢，在靠近到湖北银行这个过街斑马线的时候，有涉及到人员受伤的一起事故，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有一定要避开一下啊，包括稍后在救援完毕之后呢，大家也请给我们的这个120急救车留出足够的这个空间，行驶的空间，包括这个驶离的空间啊，大家在这边的时候稍微不要急躁，耐心等候一下，交警部门呢也在现场进行着及时的疏导和指挥啊，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早间呢，因为西陵二路快速路桥面上方啊，这起事故虽然说已经撤离现场了，但是由于后方积压的车辆比较多，所以总体的通行速度还是有一些缓慢的。目前我们看到，从这个辅道上来看啊，715创意园这边应该是这个809货场，不好意思，是在809货场这个位置啊，出来的车辆进入到西陵二路辅路往东山大道，包括此刻如果说您要在前方的这个金地华城这一侧来上匝道的时候呢，速度还是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缓慢，这里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其他路段的通行呢基本上都在向好当中啊，如果说路面上有一些突发情况，您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分享。也在跟我们留言啊，说快速路下科技高中这个出口这儿啊，交警正在给两位车主处理，应该就是刚刚从快速路上刚下来的另外一起事故车辆啊，所以看到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是撤离到了现场，所以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一起事故已经撤离现场了，如果说您是要再继续快速路上行驶的话呢，稍后可能会更加顺畅一些。那就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最后一位幸运的听友也已经产生了，他已经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我们把他请进来吧。
1: 喂，您好。
7: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您？
7: 我姓曲。
0: 啊，曲女士是吗？我感觉听到她的声音都是
1: 又是很亲切了，
0: 非常的元气啊，
1: 健身如面了。
0: 一大早的，我感觉这不是感觉去上班了啊，感觉就是感觉去做自己开心的事情似的啊。所以说，这会儿是在上班路上吗？
7: 是的，马上就到单位了。
0: 马上就到单位了，还这么开心呢？是因为打进电话，我就理解为是因为打进电话了才单纯的很开心，
7: 是
0: 吧？
7: 打进电话了就非常开心。
0: 希望把这份开心继续延续下去啊！这道题目也非常的简单，是一道判断题。那我们下面请宇浩来为你出题好吗？
7: 好，
1: 好，我们的题目是：少量的吸食毒品不会成瘾，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请问您觉得是对还是错呢？
7: 错。
0: 错，
1: 斩钉截铁啊，也是斩钉截铁，
0: 非常的干脆啊。这道题确实判断它是错误的，那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

0: 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我们的这个电话联系，我们的奖品领取的方式。那希望你马上到单位了，看来今天不会迟到啊。
1: 嗯，是的，
0: 还有四分钟啊，希望你顺利的抵达目的地。那今天一天都能保持这样非常愉悦的心情。嗯，好的，感谢你的参与，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嗯。
0: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的五位幸运听友也已经是同步产生了，也感谢大家今天早间的陪伴和参与。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6月27号，宜昌市教育招考办将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办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200余所高校招生专家将在现场接受考生和家长的咨询。
0: 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市首批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即将暖心上线，覆盖社区、园区和楼宇。暑假期间呢，职工可以就近联系点位，免费报名入托。
1: 6月23号，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城东大道高架桥面，施工人员正在操作起吊设备，安装隔音墙板，远处桥面同步吊装路灯设施，全力冲刺7月底通车。
0: 6月23号，点军区工业园区的北斗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目前所有主体建筑已完成封顶，当前正全力推进开园前的装饰装修、配套设施调试等收尾工作。该项目是宜昌打造的算力之都的核心载体之一，将通过算力加北斗融合创新，推动北斗技术从天边走向身边，从科研走向民生。
1: 为整合全市金融资源，搭建金融机构与青年创业群体对接平台，宜昌市青创金融联盟于日前正式成立。该联盟将定期举行青创金融对接活动，并结合宜昌派动未来、青创会等品牌活动，深化资源对接，针对重点青创项目选派金融顾问，提供融资规划、产品推荐、授信准入、贷后管理等金融服务。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第8届湖北省青年志愿公益项目大赛项目赛公益创业赛赛道呢，决赛是在湖北省团校落下帷幕。宜昌20个参赛项目从全省321个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决赛，并最终斩获3个金奖、7个银奖、10个铜奖，金银奖的总数位居全省市州首位。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西石高铁开通在即，届时武汉至西安高铁通道将实现全线贯通。6月23号，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西石高铁正式运营后，从汉口站始发或途经汉口站，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计划列车，由汉口至西安东、汉口至延安等18对列车。实际开行仍需以12306 APP 售票显示为准。
0: 6月22号，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观桥园区揭牌，第6届全民爱豚月也同步启动。
1: 6月22号，第4届链博会湖北省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北京举行，湖北开设今年链博会上唯一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组织了省内17家上下游企业，集中呈现了从感知、决策、执行到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其中有43款机器人本体、79件核心零部件在展区展出。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8:35，畅行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西六二路辅路上，从明月家园下行往体育场路的事故已经撤离现场了，这个路段上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说有计划的话可以来放心的选择啊。我看到在绿灯的这个周期当中呢，基本上直行和左转囤积的车辆呢80%都能够顺利的通过到这个路口，以及您继续要往下面东山大道来走的话呢，辅道上的车辆呢也不算特别的多，以及西六二路快速路上啊，从三峡大道这一侧要进入到。

下川通道往点军方向或者是往沿江大道方向的通行状况呢，目前也是比较正常的。再来看到体育场路上，今天早间呢，无论是在715创意

0: 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择。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临时的8:3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刚刚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啊，关于我们的这高招面对面的这个2026年我们的高招咨询大型融媒直播节目呢，在6月26号和27号两天要上线了。26号这一场呢是晚上7点到8点半，是在我们的宜昌市第一中学的礼堂。我们的讲授嘉宾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高考科的科长汪英亮科长啊，主讲的就是我们高考填报的一些指南。这一场的线下预约呢已经是结束了，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预约成功的家长啊，一定要凭借啊我们这个招考办会给大家发送的一个短信啊，凭借这个短信啊去到我们的会场。收到这个短信的说明您的这个预约就已经是成功了啊。虽然预约已经结束了，不能去现场，但是我们的网络直播也是同步开启的，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 APP， 或者是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宜昌市教育招生考试办公室的视频号啊，都可以来看这场直播。包括第二天还有我们邀请到了18所高校的招生负责人，接力为大家讲述他们学校的一些最新的招生政策啊，今年的一些特色专业，或者是学校的啊一些需要跟大家特别来推介到的啊，家长们、学生们也都可以提前来了解。6月27号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可以一直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啊，来了解到啊孩子们如果说想报考这些学校的话呢，应该就是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线上进行这个互动和答疑。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查分也马上要到来了，你当年查分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的互动群参与讨论当中。
0: 是的，其实很多人疑问，为什么说现在的高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心态更加轻松了？包括从网上他拍的这种短视频，好多都有可能还恶搞家长，故意吓他们啊，说自己没考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会拍成这种小段子，好像他们这个查分的心情特别的松弛，就是和我们以往那种啊可能紧绷，可能也许内耗，可能还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的这种状态，确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1: 是的，其实越到就是像我，就年纪越大，我就越来越感觉到、这个、
0: 年纪越大，年纪还小呢、
1: 我不好怎么形容了，就是你越过来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
1: 就感觉没有必要为那些不知道结果的事情而焦虑，真的、就是你也知道你自己肯定可能会考不好吧，但是我觉得
0: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这么悲观呢？万一你就是觉得自己超常发挥了呢？
1: 哇，真的考得很好哇哦
0: 你看你看状态一下就变了。
1: 是的，
0: 其实也不是说为了不知道的事情嘛，因为高考这个事情它已经考完了、是一个为你不能够再去改变结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说你可以去复读，可以重新再冲刺，但是就在那个当下，可能那个分数那个结果确实是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已经考完了啊，就是可能他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失误，没有考出你的真实的水平，也许你还觉得会有一点遗憾，可能当下这个情绪会被放大很多倍，但是你把它放到人生未来可能几十年，大几十年，40-50年的这个周期里来看，它真的就只是一件小事儿了、
1: 是的，像我们早高峰互动群里面都很多人都还没有查过分，可能对于这个高考查分来说，大家其实都还是保持着比较松弛的状态，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就很多考生在分出来之后就感觉是不是有点觉得这个分数不如意啊，所以说就会有点点不开心，那就进而导致抑郁的倾向，就还有就这种情况也有很多的，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多的去焦虑、因为我们还可以有选志愿这个环节啊，选学校选完我们还有选志愿，就选就分数搞得不行，但是呢你学校选好了，专业选好了，其实也同样完完全全可以开开心心的过完这4年。
0: 对，
1: 大学期间你也可以丰富自己啊，比如说转专业啊，双学位啊，考研跨考啊，实习转行啊，其实赛道是随时都可以切换的。
0: 对，而且现在升学路径真的很多、除了咱们统招的本科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专升本、考研，刚刚你说到的技能深造啊，职业赛道啊，创业赛道啊，兴趣赛道啊，真的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年轻人也越来越清楚本科不

0: 是终点，学历也只是起点。所以他一次考试也不会决定死你未来的人生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关于高考的这个话题，查分啊，你当年高考查分啊，什么样的心情还记得吗？其实有这种紧张，有这种焦虑，我觉得也都还是正常的，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啊，不能做到完全的佛系或者是完全的看开，对于这个成绩就在那个当下肯定还是很关注的。
1: 就可能大家想着，可能是不是这一次就是我6+3+3这12年来的一次最后的结果的检验，但是其实并不是。你所做的其实所有努力我都觉得会融入到你日常的，比如说你在学习当中你有了好的作息，你在学习当中有了更加拼搏的精神，这些你在校园里面生活的日子都是你未来能够就是你人生当中很值得很珍贵的品质。我觉得你学习到这些才是在你未来能够发光发热的最好的一些收获。
0: 对，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学生之外，我觉得可能制造这种焦虑情绪或者是在家庭的氛围里面有这种焦虑情绪的，我觉得更多的是家长。有时候孩子他可能能看开一点啊，毕竟还年轻，可能心里也是不装事儿的啊，可能这事儿过了就过了，但对于家长来说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期待。
1: 是的，
0: 包括可能家长和家长之间啊，你说是不是还会多少有点攀比啦，对吧？
1: 对，
0: 说你们家孩子考得怎么样，我们家孩子考得怎么样。所以啊，我觉得可能这事儿就得跟家长说，你得放下自我的这种内耗。
1: 是的，
0: 其实孩子真的平安健康啊，他是一个心态阳光的啊，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成长的孩子，可能会比你觉得他考名校考高分会更加珍贵一些啊。
1: 尤其是我在说一类家长啊，就是那种假装版不在乎的家长，那就是
0: 假装，
1: 那就是
0: 你是在说谁？
1: 对于敏感的小孩来说，其实真的还是很那个的。就比如说你可能出来那一瞬间你假装
0: 微表情的变化，
1: 毫不在意啊，说没事的没事的。未来等到3-4年，你大学要毕业了之后，你突然跟你孩子说，都怪你当时高考没考好，就突然来这么一句，那就真的很伤人心的呀。
0: 你是在说你自己的成长经历吗？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我可能有点小敏感吧，可能就是有过类似的事情出现啊。
0: 所以你这会儿才能脱口而出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1: 突然
0: 就是可能是你发生在你一个朋友身上是吧？
1: 对，我的一个。我的一个朋友，
0: 一个朋友的故事啊，
1: 对，我的朋友的故事
0: 啊，所以确实有时候可能家长有时候对于这方面的一些语言啊，还有措辞，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孩子我觉得都会稍微有点早熟。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小学的时候都还在玩泥巴呢啊，你看现在孩子都是什么 iPad 呀、电脑啊，各种电子产品，他过早的触网之后，会导致他的思维可能也会比我们以前要相对成熟一些，他接触到这个世界感觉更加多元一些，所以他的想法也会更多一些，所以有时候不要再把他当成一个孩子了啊！说有些什么事情说了他也听不懂，他其实什么都能够听得懂啊。
1: 像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办公室的戴老师做得很好，他就是超学钝感力。他就说当年那真的没考过分，他说当年好像还在山上放羊放牛，所以说根本没有就是在乎这个高考的分数啊。我们昨天聊到的。
0: 所以你也在办公室里征询了一下大家当年高考查分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是吧？
1: 是的，一问就是当时还小也什么都忘了，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其实
0: 你看他在放羊放牛，你在散步，其实你俩状态也差不多啊，就是没有关注到查分这件事情上来。他是真的洒脱，你是假装洒脱。
1: 我想了假装背着手在天安塔门口走来走去啊，其实还是很哎，当时一想
0: 还是文艺青年呢啊，
1: 对，当时一想还是很诙谐的，当时那种经历
0: 是想在江边走一走，就是整个人豁然开朗，抒发胸臆嘛？还是说觉得自己当时也许可能会没有考好，怕面对父母的那种责难啊？
1: 不是，我当时就在看长江，就在奔腾而流啊！我觉得当时那心情
0: 这样子，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太渺小了，这一点小小的高考成绩算什么？
1: 那也算
0: 相比这滚滚长江来说，
1: 那算这点东西啊。
0: 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会对于当时17-18岁的你来说，
1: 对小小的我们来说，肯定还是会看重
0: 这
1: 些
0: 的。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啊！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可能这会儿再劝大家，当时我们自己也有点承受不住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查分这个事儿啊，在当下可能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是未来谁又说得准呢？对吧？
1: 没错。关注了这个小小的事儿之后，我们确实还是要关注一些我们国内国际啊大大的事儿了。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此刻资讯。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

0: 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1: 6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国产小客车可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记者6月23号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开局良好。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要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 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的6月23号呢，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央视新闻消息，立陶宛总理鲁吉·黎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受半导体股的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的熔断机制。
0: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这件事已经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北京时间的8:49，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高考查分，真的马上就要到了。
0: 是的，
1: 你还记得当年你查分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吗？也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上情况呢，大家也有在说啊。稍早之前有朋友说到龙盘湖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风雨者就说到了，他说好像龙盘湖以前没有红绿灯，觉得还没现在堵啊。怎么说呢，红绿灯它其实是一种管理方法，让这个路口通行更加有秩序一些啊。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红灯之后走得慢了，但是会不会更加安全了呢？这样每条车每辆车都是各行其道的，包括行人都是按灯控来行走的，就会不会造成这个路段上出现通行混乱的情况，其实是对安全的一份保障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
0: 没错，再聊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在等过一会儿，过一段时间呢，我们的高考查分通道也要陆续展开了，可能很多家长、很多孩子们现在都是翘首以盼，在手机前或者在电脑前等待着那三个分数、三个字产生啊，所以说其实每个人现在心里都还是有一些忐忑不安的。但是我们今天也用最真实的话告诉大家，就是考不好并不代表人生就完了，一步错也不代表步步会错，分数不够也不代表未来没有路。
1: 是的，今天早高峰主要在这里宽慰一下大家。但是也有55位以上的高考生，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了，而且他们的这门考试还是满分啊。我早上看了一条消息，就是说我们这个宜昌的55名的参加了宜昌市中职学生申报的这个技能高考专业技能考试490分满分通过的这个名单当中呢，宜昌就有55位中职学生上榜，满分人数也是占到了全省将近20%，一共是274个人，咱们就有55个人啊。
0: 那确实很了不起。
1: 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啊，他们参加的这个相关的比赛呢，其实2026年湖北省技能高考仍有10大专业，考试分总分是700分，其中专业技能考试是490分，文化综合考试是210分。而宜昌的这55位学生，因为参加了技能大赛，成绩优异，就荣获了专业技能考试490分的认定。这就意味着这些学生几乎可以说他们是一只脚已经跨入到了应用型本科院校 校的大门。
0: 嗯，
1: 所以你说这个可能高考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普通高考高校这个高中，参加的是技能高考，也是在技能高中当中，同样能学到知识，同样也能够进入到本科来进行学习。
0: 是的，所以说高考高分也不等于前途光明，低分也不等于人生暗淡，现实真的不是这样。高考考察的是应试的解题能力，考察不了一个人的情商啊、毅力啊、眼界、创造力、抗压能力和长期自律能力。而这些软能力呢，其实我相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批55个孩子，他们人生长跑中最核心的竞争力。
1: 嗯，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对于今天的话题想说的、想聊的，对，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视频号，可以来互动留言。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高考查分，也是最近很应景的一件事儿啊。
0: 嗯，
1: 可能不是每家每户都会查分，但是你或者是你的孩子一定经历过啊，
0: 还有朋友的孩子也正在经历，亲戚的孩子也正在经历等等。
1: 哎，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尴尬的。是在于你知道你身边有朋友或者是有这个亲戚家有孩子高考之后，
0: 你不好意思问，
1: 但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问？其实有时候作为我自己，
0: 我觉得是关心是一方面，但是我又觉得把这个
1: 怎么来问，
0: 对，怎么来问才是一个问题。
1: 是的，因为可能我换个角度，换位思考，可能我那个时候是高考生的时候，其实不太喜欢人家问，但是又感觉，但是现在当我走过来之后，如果说我觉得我好像我不问的话，又出好像体现不了我的关心，对，
0: 对，
1: 毕竟是可能是侄子侄女儿啊之类的啊，或者是其他朋友的孩子，就是出于关心，怎么着也得问一下啊，也是很想关心一下他到底考得怎么样了，了解一下。
0: 嗯，
1: 但是呢，好像就是这个怎么问这个事儿啊，对我来说也是挺难、挺尴尬的。
0: 豆包豆包，快给我一句高情商的怎么问亲戚孩子的高考分数的方法。
1: 算了，别问了吧，就等着他请我吃这个叫什么？
0: 我说。
1: 升学宴啊，
0: 我觉得好像考得好他们肯定会说的，考得不行肯定就是
1: 人家不说就别问
0: 了，对，人家不说就算了，
1: 是这个原则，
0: 是吧？我就觉得算了吧。是的，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这个今年的这个应届考生来说呢，我们也有一句话想送给大家啊，和大家共勉吧。
0: 嗯，
1: 不必被分数定义，不必被结果束缚，其实少年自有少年狂，前路漫漫亦灿灿啊。往后的余生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跳脱出这个考试，或者是跳脱出高中，进入到更广阔的这个人生的平台之后呢，也能够步步生花，万事顺遂，未来一定是非常坦荡的。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顺心，也祝愿所有少年前程似锦，未来可期。我们下期再见。
1: 嗯，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高考之后，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高招面对面，2026年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的大型融媒直播节目，26号、27号两天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本周五周六我们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会同步的来为大家直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这个专家的问询，也希望能为大家答疑解惑，希望能为大家的这个考试报名啊来助力一下。那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丹雷，
0: 是宇浩。
1: 嗯，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1: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栏播出，生态焕新激活抑郁；全市竞争卫生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主动担责靠前发力，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提前40天完成三通一平转序交接，夷陵500千伏变电站工程进入主体施工；文旅大餐花式上新，夏日旅游热起来；2026年宜昌高招咨询会周六开场，近200所高校招生专家将接受咨询；暑期将至，孩子在游乐场摔骨折磕掉牙，该由谁来买单？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西坝大江生态步道自建成以来，人气居高不下，吹江风、看大坝、喝咖啡，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标配。然而几年前

0: 这里还是菜地连片无人问津的杂乱湖泊，改变从岸线的生态修复开始，到一杯咖啡点燃人气，再到闲置资产接连盘活，这条曾经的沉寂岸线正生长出一个集生态观光、休闲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活力片区。
1: 最近紧邻葛洲坝的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旁，一家青石店火了，多巴胺色彩配上一线江景，海边度假的松弛感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尽管还在试营业，午后店内已经座无虚席。
2: 我上啥到了，然后感觉新店开业就想来试一下，就看江景也还挺美的，然后吃东西什么的，感觉体验感也还可以。
3: 拍照很出片。
0: 店外校有这个长江，有这个大坝，店内的景跟那个店外的景都很好看。这是店主徐伟平，继去年开办一家咖啡店之后，在这里创办的第二家店。为何对这里情有独钟？徐伟平说，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父辈是葛洲坝的建设者，他对这片江岸有着特殊的感情，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长江和宏伟的葛洲坝。 更重要的是，生态改善带来的发展机遇让他下定决心把梦想安放在这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整个廊道还没有修好，就是很荒芜吧，根本就没有人来。一段网友拍摄的对比视频清晰记录下这片江岸的前世今生。 2018年的湖泊上，菜地连片，杂屋散落，杂乱无章。
4: 经过系统整治，曾经的水泥护坡已变身生态岸线，绿植覆盖步道蜿蜒，江景开阔，一眼望去满目生机。
5: 所以刚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这里有风景而来，因为这里的江豚、这里的大坝，而来。
0: 游客纷至沓来，可光有流量还不够，如何把它变成发展流量？ 西坝接到征求群众意见后，决定植入合适的业态，让江岸真正火起来。去年下半年，徐伟平盘下第一间闲置用房，创办一家咖啡店，风格前卫的装修，独一无二的江景视野，让这家店一开便火，创造了3个月接待近10万人次的记录，日均人流量超1000人次。一时间，因为一杯咖啡，过去只有老年人遛弯的江岸，涌入了大量年轻人。
2: 每天我觉得高峰期的时候有千万人，我感觉整个岛上面就突然间就很活跃了，步道上面全是人，而且是年轻人。
0: 岸线生态的焕新带来的是人气，激活的是商机。短短半年间，步道沿线有4家店铺相继开业，从无到有，从一到 N， 变化悄然发生。招商也从过去的求着别人来，变成如今的挑着选商家。
2: 我们就会根据自己的业态进行一个控制，我们要满足这个游客的一些需求，从这个需求的角度，对一些在短板方面的一些弥补。如何接住这波流量，进一步激活片区发展活力？杨辉介绍，经过前期摸排梳理，生态步道周边还有5处闲置资产，他们即将对其中一处进行盘活，引入更多新业态。
4: 从目前来看啊，在吃的、住的这方面，还是有欠缺，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往，民宿、餐饮以及文创产品这块进行一个补充。等最终这些所有的都实现了之后，这一条沿线的话，我们觉得会真的像一个景区一样。
0: 环境改善引来人气，人气汇聚激活商机，商机落地反哺片区，一个集生态观光、休闲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活力片区正加速成型。

昨天，全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主动担责，靠前发力，逐项补短板，强弱项，争进位，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陈鸿辉强调，精神卫生医疗领域事关特殊群体切身利益，医保基金更是群众的救命钱，要坚持严的标准，对药店、诊所、医疗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检查，持续深入开展全市

0: 精神卫生、血液透析、中医康复、医养结合、医学美容等排查整治，扎实开展药品清流巩固提升行动，把高质量整改贯穿专项整治全过程，要坚持办案引领，坚决查处一批医疗医保领域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 对履职不力、失职失责、依规依纪依法追究领导责任、监督责任、直接责任，切实形成强烈震慑。要坚持常态长效，围绕基金使用、支付结算、诊疗规范等关键环节，不断完善内控机制，推动堵塞漏洞、规范权力运行，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医保定点资源配置，健全医疗机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竞争有序、管理规范的医保定点服务网络，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药价格治理、医疗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对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医保经办人员分类开展廉洁教育，提升职业素养、严格职业操守。陈红辉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交、 联查联办机制，推动形成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工作格局，要从严监督执纪，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基金安全。适龄岛詹学石、秦阳波、李昌清、丁鹏出席会议。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机械有序停放、临时办公生活区全部建成，施工场地平整完毕。近日，夷陵区山间的500千伏变电站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随着场地平整、临时道路、临时水电等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联合验收，该项目圆满完成三通一平转续交接，比纪灵工期提前40天，正式迈入主体土建施工新阶段。 夷陵500千伏变电站是省重点项目，湖北电网15规划新建的示范工程，也是优化鄂西电网结构、保障区域能源供应的关键枢纽项目。建成后可有效分流江北片区用电负荷，大幅提升三峡绿色水电消纳能力，补齐宜昌主网供电薄弱环节，为地方工业经济、城市更新、文旅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超高压电力支撑。
1: 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我市各地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端出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大餐，全方位满足市民、
2: 游客避暑休闲游玩的需求。近日，五峰柴胡溪景区开启22摄氏度进山避暑计划，实景情景剧《过端阳接姑娘》，生动演绎土家传统接姑娘回门的习俗；民俗情景剧《绣楼情》则再现了土家绣楼选婿的场景。游客们现场参与猜新娘等互动小游戏，沉浸式体验土家婚嫁民俗魅力。
3: 正好来田了一次，会比较有特色，参与度会比较深。
4: 景区还举行了田园趣味活动，大家玩起衣袖、挥动锄头，在田间比拼挖洋芋，感受丰收的喜悦。
3: 风景非常美，非常漂亮。刚才参加了我们那个挖洋芋比赛那个环节，我觉得很好，非常高兴。据了解，
2: 柴胡溪景区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秘境。 从现在起到8月30号，景区还将陆续推出非遗展演、山地越野车挑战赛等活动，五峰全域也将同步解锁夏日狂欢系列活动，全方位满足游客夏日避暑休闲游玩的需求。在当阳，曹埠湖镇开启相约居章乐游当阳乡村夏季游活动，现场设置的乡村趣味体验项目人气十足，滚草垛、网红滑草、 打水仗，游客们在田野间奔跑欢笑，尽情释放夏日激情。
5: 今天来到现场人真多呀，好玩的项目也多，我们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氛围，非常开心。
2: 夜幕降临，麦田音乐会浪漫开唱，悠扬的旋律回荡在夜空，台下观众随乐律动，现场氛围热烈又治愈。
1: 觉得草木河确实是一个景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吧。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草木河，更多的人来到当阳。
2: 夏日的乡村还有美味的时令鲜果可以品尝，在点军区桥边镇绿意盎然的采摘园硕果迎枝，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打卡采摘。
3: 在抖音上刷到的油桃和黄桃跟买的感觉不一样，又出来逛的又出来玩的。
2: 当地果园升级智能设备，推行绿色种植，同时深耕精品化线路，迭代更新了多款市面稀缺新品种。
4: 有差不多20几亩都是新品种，之下有盘普通果子采摘就是25，但是精品的话大概接近50一斤，80%-90%都是回头客。
2: 目前点军区已形成四季接续全域覆盖的特色小水果产业格局，3500多亩特色水果涵盖桑葚、樱桃、桃李、枇杷等多个品类，采摘期从4月一直延续到11月。
0: 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将于27号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办，近200所高校招生专家将在现场接受考生和家长的咨询。据了解，高招咨询会旨在为高校考生家长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增加考生志愿填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此次参加的高校包括国内知名的双一流高校、省属高水平大学、优质本科高校、知名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等。考生可以近距离地了解自己心仪的大学，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各高等院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等信息，科学准确填报志愿。本次咨询会将于周六8点至12点举行，继续践行低碳环保理念，采用电子门票形式。考生和家长可在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微信服务号底部菜单选择咨询会，点击考生领票，免费领取电子门票。此外，6月26号至27号，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与宜昌交通广播将开启高招面对面2026高招咨询大型融媒直播节目。6月26日19点高考填报指南，6月27日全天高校直通车，两场直播帮助考生及家长了解政策，精准填报志愿。再来关注，昨天近500名香港游客搭乘长江云帆游轮抵达宜昌，先后体验三峡升船机、游览三峡大坝，沉浸式领略长江三峡的雄奇风光与大国重器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与港澳文旅业界的合作与交流，深挖三峡旅游连线资源优势，加大精品线路推介力度，让更多港澳游客认识宜昌、走进宜昌、爱上宜昌，推动宜昌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蓬勃发展。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0: 这里是新闻快知道，新闻深一度。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出游避暑，像各地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都非常的受欢迎。不过孩子在玩得开心的同时呢，安全上也得格外留神。像去年暑假9岁的小肖在玩水滑梯的时候呢，被人拖拽磕掉了门牙，还有9岁的玲玲从3米高的攀爬架顶坠落，造成了胸椎骨折。这样的遭遇呢，让人揪心，也给很多家长和游乐场所敲响了警钟。在游乐场所玩耍时受伤，这样的情况呢，该由谁来担责？怎么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呢，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九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7: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提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提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门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梯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6: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7: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的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6: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九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8: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6: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7: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9: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0: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9: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1: 潮州社24号报，
9: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1: 半精装栏目，
9: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 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3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落实双向保护原则更加有力。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3.1万人，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被害人关爱救助，推动建立及询问、取证、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

能予以体的一站式办案区2600余个，一次性询问10万余人， 提供心理疏导11.9万次， 发放救助金8.6亿元。 6月23号， 应急管理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新闻发布厅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 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介绍，普通民众遇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或者被困到隧道涵洞等情况时，最重要的是要准确的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6月18号至22号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 同比增长 4.9%， 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端午假期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铁路客流总体保持高位。 北京时间2026年6月23号10时10分， 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 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A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 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 祝香港部队于6月20日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 邀请广大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 这是驻港部队第36次举办军营开放活动， 29年来累计接待观众95万余人次。 近年来 驻香港部队还组织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体验营、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爱港亲民的坚实足迹不断向前延伸。 记者23号从澳门文物保护学会了解到， 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 近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55件明末至清代的外销瓷器， 经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论证，这批文物正式入藏，纳入国家收藏体系。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实验人员向部分对象注射动物血清或血液，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的时间等。刊载这篇报道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6月22日至26日，世界气象组织 WMO 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的认证。 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22号在德国汉堡拉开帷幕， 为期5天的大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发展， 以及相关技术在科学研究和产业中的应用。本届大会以连点呈现为主题，设置技术培训课程、主会议、主题演讲、专题技术工作坊等环节， 内容涵盖高性能计算在 AI工厂、数字孪生、量子计算、能源效率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当地时间6月22号，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 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 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的威胁。 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
中美洲干旱走廊以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的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了多年。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 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 NONO。
6: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7: 看来以后得多来。
6: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 NONO 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
7: 嗯，
6: 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
7: 嗯，
6: 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7: 当然，
6: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7: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6: 嗯，一定要去，
7: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6: 对，
7: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
6: 嗯，
7: 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
6: 嗯，
7: 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
6: 嗯，
7: 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6: 对，
7: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6: 对对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7: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6: 对对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7: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6: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7: 对，
6: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整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7: 完全不一样。
6: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7: 武汉也是。
6: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哎，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7: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6: 但
7: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6: 都得预约。
7: 嗯，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6: 嗯，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

0: 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1: 对，最有代表性的，
0: 甚至都是孤品，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1: 都见着了。
0: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1: 是
0: 复制
1: 品，
0: 对，非常好听，可以去听。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下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所以呢他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1: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0: 对
1: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有关灯光，首先基础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0: 是
1: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0: 很大很大
1: 啊，
0: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
1: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
0: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1: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0: 哎呦，太不枯燥，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1: 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0: 湖北省
1: 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
0: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啊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 这么厉害呢？
0: 是的。
1: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0: 是的，是的，
1: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0: 省博
1: 博
0: 物
1: 院，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

0: 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丽丽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样。
7: 对，
6: 都很有诗意啊，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你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7: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6: 啊，也有 NONO 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7: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的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6: 啊。对 对,
7: 对，
6: 没必要走那么近。
7: 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6: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7: 哎，是的，很好看。
6: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7: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是但这次、
6: 啊、听人家
7: 这次终于去了
6: 啊。
7: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
6: 啊、
7: 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6: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7: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6: 嗯，
7: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送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6: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7: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6: 对，你要非抬杠说说现在哟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7: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6: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7: 对，
6: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了。
7: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6: 那个、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 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7: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
6: 嗯哼。
7: 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
6: 哦。
7: 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6: 嗯哼哼，等的时间也不短。
7: 还好还好，
6: 还可以，
7: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6: 对，每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7: 是很漂亮。
6: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7: 啊。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6: 对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7: 很方便。
6: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7: 文
6: 创。
7: 对，
6: 文
7: 创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嗯
6: 是吧？
7: 嗯，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6: 哦，
7: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
6: 嗯、
7: 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嗯、
6: 对，包括刚才 NONO 没讲，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7: 白天去的，嗯，
6: 好像也有，
7: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6: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
7: 嗯，
6: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7: 是的，
6: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7: 对，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6: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7: 嗯。
6: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嗯、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7: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6: 嗯，
7: 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6: 对，嗯，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7: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嗯，
6: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7: 嗯，
6: 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7: 嗯，
6: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晚上要看黄鹤楼，
7: 嗯、是的，
6: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7: 嗯，
6: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7: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6: 嗯，
7: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6: 嗯，
7: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梨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可以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6: 不行，
7: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
6: 哦、
7: 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6: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7: 很像，很像、哦，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适合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6: 嗯，
7: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6: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7: 梨黄陂路，
6: 梨黄陂路，
7: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6: 哦、
7: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6: 对，最火的
7: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嗯、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啊，走到这个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6: 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7: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6: 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7: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
6: 嗯、
7: 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儿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6: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啊。
7: 嗯
6: 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7: 非常好。
6: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它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7: 很像。对。
6: 然后呢，它不光是晚上，它白天呢

0: 那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1: 八大关
0: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0: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那些都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商业。
1: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0: 他就全围下来了。
1: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0: 对、
1: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大概5块钱一张。
0: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1: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可以不拍。完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陂路很好看哈，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0: 对。
1: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陂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
0: 哦，
1: 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4: 单曲循环，
5: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4年，姚若龙写了一首《你把我灌醉》，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这首歌曲带来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时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创作的时候还小酌了几杯。没想到黄大炜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了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曲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翻唱过，是华语歌坛被艺人翻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2026年6月14号，黄大炜的姐姐发律师声明，透露她于3日在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享年61岁。之前在2022年，她曾经因心脏衰竭而送医。在华语乐坛中，黄大炜是一个独特的歌手，他不追求主流的光环，也未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那些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们。黄大炜在美国长大，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注定了他音乐的与众不同。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64年，他出生在香港。3岁的时候，黄大炜跟随父亲移民到了美国。15岁的时候，黄大炜在夏威夷看了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静静地站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所征服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

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黄大炜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没有老师指导，他就用耳朵去聆听，去感受，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到尝试自己去创作和编曲。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三年没有跟他说话，不认他做儿子。本来学酒店管理的黄大炜干脆放弃了学业，离家出走。他身无分文，一片面包分成三天吃，卖掉了心爱的吉他，在夏威夷组建了 Crush 乐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他跑到日本为音乐制作公司写广告音乐，挣到钱后在当地发行了几张专辑，积攒了一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演唱，他们还经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表演。后来黄大炜和朋友重新组建了一个 Child 三合一乐团，在澳洲、日本等地巡回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台湾发展。1988年他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及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响并不热烈，但是它引入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8: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88年，黄大炜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两年后他转投可登唱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着一股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风，一推出就得到了乐评界以及业内人士的一致的肯定，还入选了后来的台湾百家唱片。李宗盛称赞这张专辑，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儿，很现代，但是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常刻意于两小节之中使用五六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扎实。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大炜少年时最好的一个日本朋友因为车祸而离世了，他伤心不已，曾经一度有过放弃音乐道路的念头。朋友留给他的那一把 Les Paul 吉他一直陪伴和鼓励着他，这才重拾音乐梦想。于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样感动人心的歌曲才得以诞生。后来这首歌曲张惠妹、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信乐团、毛宁、沙宝亮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不同的版本。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他的第三张专辑《环球地球世界报道》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曲，将黄大炜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幕后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大咖，音乐总监郭威、和声马玉芬、黄立新、键盘手于大豪等等。中国小锣和失真吉他结合，黄大炜说这是他想做的摇滚乐，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但是这张专辑因为英文歌较多，并没有像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在当时掀起太多的水花，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在豆瓣上仍有 7.7 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歌曲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0: 欢，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94年，黄大炜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当中的那一首《你把我灌醉》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把这张专辑打出了名气，也将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你把我灌醉》在录音的时候，由于黄大炜的中文不够流利，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他无法理解有些歌词的深层含义。他对音乐的要求很高，无法接受对歌曲理解含糊不清，因此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NG 了无数次，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1995年，黄大炜发行了第五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不配合，事业上搞得一团糟，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的时间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备了新专辑《秋天1944》。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了。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显得更加的成熟和内省。黄大炜凭借主打曲《秋天1944》在第11届金曲奖打败了陶喆、雷光夏等音乐人，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在当时，华语唱片市场被西方流行文化、R&B、Hip-Hop 等牢牢地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而黄大炜从小被教育历史，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将东方的感情融入到音乐之中，赋予新的生命力。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Time》。1894至2003，媒体形容这张专辑石破天惊。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宛如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又好像一出精彩绝伦的音乐剧。这三部曲构思9年，陆陆续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的用了300多轨录音，在国外录音室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过带。为了这张专辑，黄大炜3年里一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他就卖掉了他的老婆和儿子，那就是电吉他和键盘。龙族表现沉睡巨龙在受到侵略时的觉醒，美丽新世界叙述年轻留学生的不安与期待，黄海血战中用精炼的词写出壮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甲午战争三部曲呈现的起承转合，构建出来的分量是华语流行乐坛从未有过的。在那个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其他的音乐相形见绌。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以黄大炜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这张专辑之后如果他继续发展，至少现在是天王级别。可是此后的20年间，他只发行了 Passion 一张专辑，很少再看到他的消息。因为黄大炜不止在音乐事业付出了一切，在感情上更是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所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的故事。黄大炜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他的女朋友是经纪人 Vicky， 两人已经相恋近30年。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她身心俱疲。为了不拖累男友，她忍痛提出了分手。黄大炜坚决不同意，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美国新药，每颗药物的费用高达120美元。一天下来，费用不菲，黄大炜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只能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患病后的 Vicky 身体非常虚弱，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而黄大炜会随时关注天气，提醒他按时吃一日三餐，时刻专注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太过劳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 Vicky 的病情得到控制，只是癌症仍未消除。黄大炜很怕不知道哪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朋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一个，我找到他之后怎么还会放手呢？再次看到黄大炜的消息是在2022年，已经57岁的他因心脏衰竭紧急住院就医。女朋友 Vicky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她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大炜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 Vicky 透露，他是因为心脏衰竭而导致呼吸困难，影响到了肾脏，身体出现严重水肿，好在发现及时，经过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黄大炜时隔30年再唱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邓紫棋更是忍不住落泪。邓紫棋说，我希望我老了以后还可以像黄老师一样这么爱音乐。

时隔几十年回到物是人非的乐坛，黄大炜还不太适应，邓紫棋给他发自己的新歌听，但是他却不知道该怎样播放，加微信对黄大炜来说也有一些难度。后来还是张杰拿着黄大炜的手机完成了一系列操作。虽然已经距今30多年，黄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之下愈发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被他超越时代的前卫思想以及对音乐纯粹而深刻的热爱深深打动。他并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但是所有的作品都震撼人心。尽管他在西方世界生长，却能在商业化泛滥的乐坛高举民族大旗。沙宝亮说他是天外来客，当大家都在听四大

天王室，我就在听他的歌，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所写的那些歌，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个不想睡觉的夜晚。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6月2日，夏威夷，她在姐姐家里走了，61岁。消息是14号才出来，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是没有关系，她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一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们家的筷子多久换一次？尤其是木筷子。我觉得如果你们家的筷子出现了以下变化，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扔掉。第一个是表面出现斑点，即便是你拿清洁剂洗，拿热水烫钢丝球刷都没有用。第二个就是筷子出现变性，明显的有凹槽，那这种筷子就更加容易滋生细菌了。健康专家建议竹筷木筷是一定要3到6月更换一次。下一首歌来听《沉默是金》。
1: 夜风凛凛，

这首歌是哥哥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最早在1988年由许冠杰、张国荣合唱，两个人又各自在同年录制了独唱版本。88年这首歌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后来呢，哥哥又录制了一个普通话版，叫做《明月夜》。92年，许冠杰宣布退出歌坛，无线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一个节目，叫做《光荣隐退会群星宴会》。宴会上呢，已经退出歌坛的哥哥张国荣和许冠杰又再一次合唱了这首歌，我想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也算是非常有意义了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蔡琴的《读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这首歌原唱是刘海波，后来被水木年华收录在毕业纪念册专辑当中。2004年他们的版本获得了第十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的最佳歌曲奖。确实很多人初听这个歌就是听他们的版本，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你也怀念00年代的校园时光，你们真的可以去听听他们那张专辑毕业纪念册，满满的校园时期的味道。今天就来先回温这首歌吧，再见了最爱的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发量少，发际线靠后，可能是很多人的烦恼吧。如果换了很多洗发水，用了很多方式都没有改变，那针对女生可能还会有一个导致脱发的原因，就是梳错头发。比如说经常扎马尾辫的朋友，扎马尾不要过紧，头发也不要老往一个方向梳，经常要换一换边分线，避免局部头皮会经常日晒，而且不要经常戴发箍，这样的话会严重影响头皮的血液循环。有这方面烦恼的女生一定要记得咯。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大象之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动力火车的也许有一天。应该说每个年代都有固定的听歌记忆了，动力火车大概就是70后和部分80后当年都经历过的一个组合，两个看上去挺粗糙挺爷们的风格，拿着电吉他吼着摇滚情歌，在当年捕获了无数的歌迷。下一首歌来听郑中基和张学友《左右为难》。

张学友和郑中基左右为难，这首歌也是郑中基发行的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特意邀请了张学友一起合唱，果然一炮走红。先不说郑中基的背景和资历，如果只论唱功，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有磁性，也具备辨识度，也是一等一的好手。只是在他看来，他更愿意演戏，至少他能离开父亲的庇佑，靠自己实现个人价值。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里面你总能遇到一些好事，遇到一些坏事，好事呢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坦荡荡做一个寻常人也不坏。如果遇到那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受，心里面也过不去的坎，那就让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悄悄的就淡忘了。来听下一首歌，林忆莲《分分钟需要你》。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任贤齐的《天涯》。天涯也是一首很有故事的歌，带一点古装片里面的江湖气息，也有一点儿女情长的味道。词作者陈默也是妙笔生花，写出了非常吻合曲调又自成一派的歌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

0: 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个提问，在没有网络的日子，人们下班之后的时光都是怎么过的？热心的网友们纷纷作答，内容有一种恍如隔世的美好。有人答，爸爸们早早下班教年幼的儿子骑自行车，妈妈们下班路上路过菜市场挑几把新鲜的蔬菜，年轻人可能会在公园里约会，学生娃娃们快快写完作业要看大风车。其实还有一件事大家都没提，那就是捧着一本书在饭后就着花茶阅读，或者侧着耳朵听广播里的文学专题。你有想过吗？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年，网络还不是很发达甚至缺失的那些年是哪一年吗？其实说远也不远，那些年也就是2000年之前。这20多年我们享受着时代飞速发展的便利，遇到了更宏大的世界，接触了很多我们的父母辈想都不敢想的新鲜，很多习惯在变，但唯有与世界温暖相拥的那一份热忱一直未曾改变。中国有句老话，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一直相信如果你一直心怀温暖，你遇到的人一定冷漠不起来。毕淑敏老师曾经写过一本书，愿你与这世界温暖相拥，书中讲述了很多毕淑敏老师对于生活的热情与思考。他说，把心放平一点，脚步放慢一点，会发现很多简单美好的小事都是世界温柔的馈赠。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文字来自毕淑敏，回家去问妈妈。
1: 那一年由敦煌回来，兴奋地同妈妈谈起戈壁的黄沙和祁连的雪峰，说到在丝绸之路上僻远的安溪，哈密瓜汁甜得把嘴唇粘在一起。安溪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体验到莫名其妙的感动。除了我，咱们家谁也没有到过那里，我得意地大叫。一直安静地听我说话的妈妈淡淡地插了一句，在你不到半岁的时候，我就怀抱着你走过安溪。我大吃一惊，从未听妈妈谈过那段往事。妈妈说，你生在新疆长在北京，难道你是飞来的不成？以前我一说起带你赶路的事情，你就嫌烦，说知道了别啰嗦。我说，我以为你是坐火车来的，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妈妈依旧淡淡地说，那时候哪有火车啊，从星星峡经柳园到兰州，我每天抱着你，天不亮就爬上装货卡车的大厢板，在戈壁滩上颠呀颠，半夜才到有人烟的地方。你脏得像个泥巴娃娃，几盆水也洗不出本色。我静静地倾听妈妈的描述，才知道我在幼年时曾带给母亲那样的艰难，才知道发生在安溪的感动源远流长。我突然意识到，在我和最亲近的母亲之间潜伏着无数盲点。我们总觉得已经成人，母亲只是一间古老的旧房，她给我们的童年已遮蔽，但不会再提供新的风景。我们急切地投身外面的世界，寻找自我的价值。我们极其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认识自己。我们却恰恰忘了，当我们环视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一双微微眯起的眼睛始终在背后凝视着我们，那是妈妈的眼睛啊。我们幼年的顽皮，我们成长的艰辛，我们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们异于常人的禀赋， 我们从小到大最详尽的档案，我们失败与成功每一次的记录，都贮存在母亲宁静的眼中。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们的人。

更愿以光润明亮、色彩鲜艳、包装精美的成年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于是我们不客气地对妈妈说，老提那些过去的事，烦不烦呀？别说了，好不好？从此母亲就真的静了声，不再提起往事。为什么怕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是不愿意承认我们曾经的弱小，是不愿承载亲人过多的恩泽。我们在人海茫茫、世事纷繁中无暇多想，总以为母亲会永远陪伴在身边，总以为将来会有某一天让她将一切讲完。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们身后戛然落下，温暖的目光斩断了翅膀，掩埋在黑暗的那一边。我们在悲痛中愕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远远没有长大。当那个我们快乐时，他比我们更欢喜；我们忧郁时，他比我们更苦闷的人，头也不回地远去的时候，我们大梦初醒，我们流落世间，成为飘零的红叶。趁老树的枝桠还郁郁葱葱时，让我们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问她对你充满艰辛的淡遇，问她独自经受的苦难，问清你幼小时的模样，问清她对你所有的期冀。你安安静静地依偎在她的身旁，听她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介绍风霜雨雪中每一穗玉米的收成，给母亲一个机会，让她重温创造的喜悦，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深刻洞察尘封的记忆，给众人一个机会，让他全面搜集关于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故事。在春风和煦或是大雪纷飞的日子，赶快跑回家去问妈妈，让我们一起走向从前，寻找属于我们的童话。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妈妈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让我们感到温暖的人。从在她腹中的十个月，到咕咕坠地的那一刻的第一声啼哭，从被她抱在怀里轻轻摇晃，到每日被她深深拥抱，她的温暖自内而外，从始至终。小时候每次遇到大人的提问，不知道怎么回答，会本能地躲到妈妈身后，拽着她的衣角，探出半个脑袋。遇到难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妈妈，好像她口袋里永远装着答案，好像她的怀抱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让这一份温暖延续下去。有请到来自宜昌市西陵区世纪三 A 幼儿园的小朋友邓新宇和他的妈妈，为我们带来绘本故事《老虎拔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宜昌市西陵区3A 幼儿园大一班小朋友邓新宇。
3: 大家好，我是欣欣的妈妈。
2: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它的名字叫《老虎拔牙》，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3: 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有一天，森林里来了一只凶猛的大老虎，小动物们全都吓坏了，再也不敢出来玩了。
2: 小兔子躲在草丛里嘀咕着说，但我听说大老虎嚼起铁棍来就像嗦面条一样，太可怕了。
3: 这时小狐狸摇着尾巴走过来，傲气地说，哼，这有什么好怕的，我有办法把它的牙齿全部拔掉，不信你们瞧。说完便向老虎的山洞走去。
2: 没过多久，小狐狸带着一包礼物笑眯眯地去拜访大老虎。尊敬的大王，我为您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3: 老虎皱着眉头好奇地问，糖？糖是什么？他可从来都没尝过。老虎接过一颗糖放进嘴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哇，真是太好吃了。
2: 他吃了一包又一包，临睡觉的时候嘴巴里还含着呢。
3: 老虎的好朋友狮子看见了，急忙劝他说，老弟，糖吃多了不刷牙，牙齿是会蛀掉的。狐狸最狡猾，你可别上他的当啊。
2: 可馋嘴大老虎哪听得进狮子话呀。终于有一天，老虎捂着嘴巴去找牙医马大夫。哎呦，疼死我了，快帮我把牙给拔掉吧，哎，疼啊。
3: 马大夫一听要给大老虎拔牙，吓得浑身发抖，连门都不敢开呀。
2: 没办法，老虎只能去找牛大夫，可谁知道牛大夫早就跑掉了。老虎的脸肿得像个大馒头，他疼得直叫，谁真能把我把牙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
3: 这时小狐狸笑眯眯地走过来说，大王，我来帮你吧。
2: 谢谢。
3: 小狐狸拿出工具，几下就把老虎的牙齿通通拔掉了。
2: 咧嘴的大老虎感激地对小狐狸说，
4: 还是你对我好，我常吃给我拔牙，谢谢。
3: 其实老虎哪里知道，是甜甜的糖蛀坏了他的牙，更是自己的贪心和不听劝告，才让自己没了牙齿。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
2: 我们不要贪心，也不要贪吃，要听别人的善意劝告，要养成爱护牙齿、早晚刷牙的好习惯哟。
1: 谢谢邓馨宇小朋友和妈妈的讲述，他们这一对默契的搭档，母女之间天然的呼应，本身就是阅读最美的样子。而老虎拔牙是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老故事了，它短小幽默，却藏着一个永远不过时的道理。甜蜜的诱惑背后，往往藏着看不见的代价。大老虎贪图糖果的甜，却忘了保护自己最锋利的武器，直到被一颗颗拔光牙齿，才发现自己上了当。可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其实仔细想一想，故事里的小狐狸像极了那些精明的糖衣炮弹，他不动一刀一枪，只用一堆糖果就让森林之王乖乖地缴了械。这大概就是智慧的力量吧。面对强大的对手，不一定要硬碰硬，换个思路，以柔克刚，有时候反而更有效。当然啦，这个故事也在悄悄提醒我们身边的小朋友，糖果再好吃也不能贪嘴，睡觉之前记得认认真真地刷牙哦，不然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像大老虎一样捂着腮帮子去找牙医呢。不过呢，今天邓馨宇和他的妈妈合在一起，让这个老故事多了一层别样的味道。因为妈妈和女儿坐在一起翻书分角色朗读的画面，本身就在告诉孩子们，最好的陪伴不在手机里，不在电视机前，就在那一页页翻动的书页之间，在妈妈柔软的声音里。这样的时光，大概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毕淑敏老师的文字里所说的世界温柔的馈赠吧。故事讲完了，声音的温度还在继续。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真的要等到海枯石烂。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啊。下面呢，咱们继续有请实力演员郑思杰给您讲述明代篆刻家何震的故事。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何震到了昌平保定一带戚继光驻军所在地，这戚继光呢找来了很多呀以书画闻名的幕僚，介绍给何震认识。何震当即取出了几方动石和自己刻的印章的印退，让大伙看看。这些人一看到这半透明又温又润的如玉动石，已觉得大开眼界了。再一拿到这印退，人人都觉得眼前一亮。这些人当中有些还收藏了不少古印和印谱，几乎人人都是见多识广，此时不约而同齐声赞赏。何震当场便接下了几十方印的生意，从这一席官员开始，求何震刻印的接踵而来。戚继光也为何震安排了一处幽静雅致的住所，派了人专门的照顾何震的生活。何震因而能静下心来，精心的设计撰写，认真的奏刀，有时候也由戚继光派人陪同他到名胜古迹走一走。嚯，这么一走一转一看，眼界胸襟都大为开阔。由于北地的雄强，浑木深有感受，所以自然就在印章中反映出来了。这种气息深受将军们的喜爱，大家也都愿意送出丰厚的报酬，以求得到何意的印章。没过多久，各个边塞的将军们也都派人来请这位何先生能到他们的驻地去，而且竟然发展到以能求到鳕鱼一印为荣的地步。何震便走遍了东北直到西北所有的边塞，在此期间他创出了以单刀法刻边款的方法，所以刻边款生蜡俊件开创了一代风气，于是名气又从边塞传遍了全国。周亮公的印人传说，主臣说的就是何震的字，主臣之名成于国博，而腾于鸿中，于是主臣便立诸边塞，大将军以下皆以得一印为荣。驼金且满，富归莫灵，哎，就是这段历史的记载。
6: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5: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明朝万历崇祯这期间，
7: 跟何震齐名的篆刻家呀，还有这么一位，那就是汪观汪子隐。印人传书沈世民印章前里边就提到了，文鹏之后分两派继承发展，以猛力参者何雪鱼，以和平参者汪隐子。那就是说您就能听明白了，就把这何震和汪观两个人并称，能得文士真髓，可见评价特别特别的高。那么这汪观的篆刻技艺，这光说没用，它到底有多高呢？咱们呀有请郭鹤鸣啊给您说说。
8: 明朝万历年间，在嘉定府有这么一位著名的篆刻家，此人姓李，叫李流芳。今天在这李府之上，门厅大开，宴请宾朋，当地许多的书画鉴赏名家，还有几位著名的收藏家，是齐聚在李府。要说李府家里边举办这种聚会，那是经常事情，大家伙来无非就是交流一下在书画方面的心得呀，包括有一些什么收藏品呢，哎，在这儿进行一些个交易，说白了就是买卖吧。可是这个文化人呢，人家做买卖跟这一般人不一样，哎，讲究品头论足，得玩出点雅致来。李府这管家负责接待这些个宾朋，大家伙在客厅以内等了会子，就发现这李先生怎么不出来呀，他这干什么呢？管家过来搭话了啊，我们家老爷今天啊接待两个特殊的朋友，待会儿呢说给大伙儿引荐引荐。啊，这什么朋友啊？说也是搞篆刻的，多了我也不懂，我们家主人还不让我多说，你看他直接给我们引荐，还不许你告诉我们啊。对，那你快把你们家老爷请出来呀。一会儿的功夫，李流芳由打自己的书房来了，在他身背后跟着这么一老一少，看长相估计这俩应该是父子俩。年长的这位看这个年纪应该在40岁上下，旁边跟这孩子呢年纪也就是10来岁，看那穿上打扮像个乡下的土老，那乡巴佬的打扮，就跟在李流芳身后。李流芳对这二位倒挺客气，也没给大伙儿引荐，进到客厅里边互相拱了拱手，拜见了一下各位宾朋，幸会久仰，客气了半天，纷纷落座。这李流芳啊往砖上摊开这么一踏片，这踏片往桌上一放，然后告诉这些宾朋，几位上眼都给瞧瞧吧，你们看看这踏片怎么样。请来的这些个鉴赏家收藏家全都聚过来了，低头这么一看，这些印退大部分都是古汉时期的印退，就是古汉时期那印啊，从那印里边踏出来的，这叫印退。
7: 故事没有听完，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 那么这汪官的篆刻技艺到底有多高呢？咱们呀，有请郭鹤鸣啊，给您说说。

看着这些个东西，大家伙纳闷儿，您是从哪儿弄来的这么些印退呢？还都是汉朝的。李流芳啊，脸上乐不呵的，倒也不以为然啊。不瞒各位说，这些个印章呢，我是得来不易，就是我身后这对父子他们送给我的。今天我想让各位鉴赏鉴赏，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几位鉴赏家收藏家拿起这印拓来，反复的看，互相的传阅，看了半天，大部分人都认为啊，这印拓是真的，就是古汉代的。可是大家伙没明白，这些印拓怎么会落到这么两个乡巴佬打扮的父子手里呢？谁也没明白怎么回事。李流芳挨个的问了问，其中有这么几位老资格的鉴赏家，挨个这么一问，你们看这印拓是不是真的呀？这几位还都说这是真的。等大家伙发表完意见，李流芳啊，把这爷俩给叫过来了，说我给大家伙引荐引荐吧。这位长者姓汪，叫汪官。一提这汪官，大家伙轰一下就炸了。怎么，这汪官在当地可有名啊？姓汪名官，字稿书，是一位篆刻的高手，怎么长这模样啊？那旁边这小孩呢，这小孩就是汪仁兄的少爷啊，叫汪红。大家伙奇怪呀，怎么这汪家父子长这模样？感情汪氏父子在嘉定当地非常的有名，许多人都购买过他的印章。原本这汪官不叫汪官，他姓汪，叫汪东阳，当年的家境还可以，仗着自己家境殷实，重金收藏了不少汉代的印章。经过多少年的积累，收藏了呀，最起码得有几百方，就这汉印。其中有这么一方汉代的铜制印章，就是铜做那印呢，上面有汪官两个字。这汪东阳特别喜欢，到后来干脆就把自己名字给改叫汪官了。因为沉迷这汉印，自己的家境很快的衰败了，没办法，仅存了一些个田产房屋都给卖了，辗转各地，最后来到江苏太仓楼东这儿住下来了。时间一长，应酬也少了。嗨，这人呢都这样，说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钱少了，自然这些亲戚朋友也不来往了。嗨，这汪官倒也不往心里去，一心一意的就刻自己这印章。印是不能不刻，可是这吃喝穿戴打哪儿来呢？没什么收入，时间一长没办法，只能卖着吃。卖什么呀？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就剩下这几百方的汉印，那是汪官的心头肉啊。一方一方的，他自己分出一高低贵贱来，打贱了往贵了卖，全都卖给那些识货的收藏家。可有一节，他往出卖的时候啊，不是他本人去，有的时候是几经辗转，卖完了之后呢，拿回来这钱换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这儿子汪红打小就跟父亲学习篆刻，刚十岁左右就已经能够独立的进行篆刻。汪官对自己的儿子要求还高，督促的也严，这一家几口不是生产，光靠这么卖着吃那哪行去呀？哎，这爷儿俩呀根本不管这事，经常的说在家里边，这父亲指导儿子怎么进行篆刻。

0: 那边那饭呢都热了三回了，媳妇儿依旧是催，眼看着这做这汤饭都快热成这羹糊了，你再不吃啊那饭就没法吃了。好，爷儿俩压根儿也没在乎，对这篆刻是真有瘾呐。今天到场的这些个鉴赏家、收藏家，大部分都收买过汪官的印章，知道这位汪官先生手里边不少存货，都是好东西，汉代的印章居多。没想到这汪先生怎么长这模样？哎呦，整个一老坦儿，土了吧唧，一看这就是一乡下人呢。刚一进来，谁也没把这汪官放在眼里，说今天您拿这个印拓来是干什么来了呢？大家伙就琢磨，估摸这位汪先生啊，又是卖印章来了。干脆，有感兴趣的准备过来要划划价。汪兄，有说汪兄，有喊汪叔，有喊汪先生，喊什么都有。汪兄啊，我等今天在此与您实说了吧，我们愿意高价购买您这古印谱，希望您能把其中的几方汉印，能够割让给我们，看看您能不能做到啊。汪官满心欢喜，嗨，您几位这是对我们爷儿俩抬爱呀，经您几位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有底了。您不就是想买我手里边这些个印吗？可是买这些个印，你们得说明白了，是买哪一块？大家伙一听，那还能买哪块啊？就买您这印拓上边那原版的印章。哦，你们要买这印拓上的印章啊？好吧，那这些我可以低价卖给你们。大家伙一听，这感情好啊，怎么能低价出售呢？嘿嘿，实不相瞒，你们看到的就是刚才你们说是真的这些印拓呀，这全是我自己刻的。
1: 收完了两位明代的篆刻家，让我们再说一说这印章的收藏。在北京2015年秋季某拍卖会上，经清末民国大收藏家龚兆院、龚新昭父子收藏的一件清代田黄印章，经过多轮竞拍，以1500万元落锤，加佣金总成交价为1725万。据悉，此田黄印章质地纯正，体量硕大，总重量大约是148.8克，在存世田黄方章当中啊极为少见。哎，但是无独有偶，在西陵秋拍当中，一尊重量约为108克的清早期田黄石七宝罗汉像也拍出了931.5万元的高价。如果呢您也喜欢印章的收藏，您可真得多多关注一下。得了，说到这儿，咱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来来
5: 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秋天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我跟大家如约而至的相见。
2: 然后一开始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叫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为什么放这样一首歌呢？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略显沉重，其实也不沉重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因为自己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周边人的问题遇到多多少少的法律纠纷。
1: 是的，
2: 让谁呀、遇到纠纷心里都不高兴，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做这样一期普法的节目，让大家别难过。我们怎么舍得你难过呢？
1: 是的啊啊，那遇到法律问题大家就会寻求法律援助，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找到律师来帮助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两位非常专业的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为大家普法，为大家解决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疑惑。首先欢迎冯浩律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大家各位好，我是那个冯浩。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资深律师郝小武律师，欢迎您。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对，今天两位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所以大家也抓住这个机会，您有什么法律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反馈出来，我们会给您带到我们的律师上。哎，其实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在我们正式直播前已经沟通了很多回了。
1: 没错，
2: 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啊，就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个法律好像离你很远，但

0: 真一聊起来，它涵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
0: 当然我们不能每一个今天在节目里面都跟大家说清楚啊，就包括你看我们一上来说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大家发来了好多好多种类型，
1: 没错，
0: 就没办法让大家一一解答，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归了一下类啊，我们今天着重说一下钱方面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看重的啊，也不是比较看
0: 重，
1: 就是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对吧？啊，我还是要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好。
0: 对，而且也是因为经济这个纠纷，包括经济上面的一些问题，在大家生活当中，说实话。接触的最多，
1: 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0: 啊，对，比如说我本人啊，之前就被诈骗过，对，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就这个像我这样的，这个觉得自己挺聪明啊，但真要走到那儿，好像也没有那么聪明的朋友也不少，
1: 嗯，
0: 所以其实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两位律师啊，就我们能不能从你们遇到过的一些实际例子出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啊，在生活当中能遇到的这种比较常见的经济纠纷有什么样的呀？
1: 嗯，都有哪些呢？
2: 好的，那我先介绍一下吧。
1: 嗯，
2: 就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民事经济类纠纷，比如说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
1: 嗯，
2: 然后个人和商家之间的这种消费者权益的纠纷，包括个人买房的纠纷，
1: 嗯，
2: 然后这几年呢，就是随着经济的这个发展，老百姓也有一些积蓄啊，那么将自己的积蓄闲钱进行理财投资，那么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经济纠纷。
1: 嗯，
2: 前两天就有一个例子吧，啊，就是一个退休的老大爷，姓王，来咨询我们，他就说自己一直就是大量的，就是一直的自己的积蓄吧，也不多，比如说100万啊，都存在银行啊，以前呢都是存这个定期储蓄啊，然后呢在有一次这个存款到期之后呢，啊，又准备继续存定期，但是呢被这个银行的这个小张给劝住了，说咱们这个啊，银行的这个定期呢现在这个利率是越来越低啊，有一个这个挺好的这个理财产品，又安全，而且收益肯定是比这个存款高不少啊。最终呢这个大爷就在这个银行的这个小张的介绍下，在银行的网点购买了一个事实上是一个高风险的股票投资基金啊。但是很不幸啊，半年之后因为这个可能大盘行情也不好，基金100万的这个本金就亏损了这个81万，最后一清算可能只剩下19万。
1: 嗯，
0: 我心好痛啊。
1: 对，这个养老的本钱，
2: 对，他可能就是一个养老的一个钱，或者说一个救急的钱。
1: 嗯，
2: 大爷就非常生气，问小张，你这个不是跟我说这个产品啊，
0: 嗯，
2: 非常安全吗？怎么一下子亏了，而且亏这么多啊？也就是也可以说是一个血本无归吧啊。小张呢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画风就变了啊，说这个王大爷啊，这个投资有风险，这个当初呢也是跟您说清楚的，您看你签的合同，
0: 嗯，
2: 还包括风险揭示书这些，您也是签了字的，现在呢就不能怪我，这个呢属于一个这个您自己的这个投资风险自担的这么一个范畴
0: 啊，
2: 他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吧，啊，就产生一个纠纷。
0: 嗯，哎，我觉得这太常见了
1: 啊，
0: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觉得这个钱啊，就是挣挺难的，
1: 对，
0: 然后放到银行呢又有点不甘心，
1: 都想让它升值，
0: 对，就感觉那个理财好像买起来就，哎，更高一点它的收益，嗯，但是你会发现买理财的时候它有低风险，
1: 嗯，
0: 中风险。高风险，我跟你说，那里面的门道特别多。我昨天晚上还在研究这个事情，我就发现他什么赎回的金额、份额，就特别复杂，就对于老人来说就更不了解了。所以，那我们买这种投资的理财产品啊，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我们来说一下，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提前去了解一下它，包括它的风险收益啊，大概的一个风险情况，包括如果别人跟我说，哎呀，你去买这样东西，我应该更多提前看点什么样的东西，才能保证自己不受损害呢？
2: 嗯，就是咱们还是接着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吧。
1: 嗯，
2: 他的这个情况呢，他这个王大爷他是在正规的银行的这个营业网点，
0: 嗯，
2: 然后购买的这么一个基金产品，大概率呢这个基金产品本身它是一个正规的产品，
1: 嗯，是没有问题的
2: 啊，应该是比较正规的啊，然而这个产品呢确实也发生了这个亏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可能它是不涉及这种刑事诈骗的，
0: 对，
2: 因为有些时候也买了一个这种就是假的产品啊，在网上有些时候特别容易买到假的产品，
0: 嗯，
2: 啊，这个可能在咱们这个案例里面啊，可能不涉及刑事诈骗。
0: 对，
2: 那么如果不涉及刑事诈骗，你大爷想去公安机关报案，有些时候是吧？啊，那可能大概率也不会受理，因为

0: 销售机构也罢，你像这种这种老大爷这种啊，他长期以来他的投资习惯是一个非常就是保本为主啊，然后包括他的这个能够承担的这个风险的这个能力也是可能很难承担这种本金大比例的这种亏损的啊，这样一种人，那么你在给他销售推荐这种金融产品之前，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是要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评估的
1: 啊，对，我记得应该都是有一个风险评估你要做的啊，就是你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啊什么什么，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嗯，
0: 对，就是说你首先评估这个购买的人，不管他是老大爷还是老大妈，或者说一个普通人，首先评估他能够承担多大的风险，还有他自己的意愿，一个是承担风险的能力，一个是自己的意愿，因为有句俗话就是说你这个收益越大可能风险就越大，
2: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1: 对，
0: 这是投资界基本的原则。那么我充分了解了你自己真实的这个投资意愿，那么你如果你这个人就是希望追求一个高回报，那么我就跟你说清楚，这可能就是一个高风险。
1: 嗯，
0: 那么经过这一系列的评测，你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就是这种学历啊、投资能力啊、承担责任的能力啊，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整体的这个资产啊，这些你不会说，如果说你一百万家里面就只有一百万，拿一百万来投资，那这个可能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2: 对
0: 风险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行为啊，这都必须得给你充分示明的。
2: 是
1: 是啊，
2: 所以说刚刚这个案例当中说的这个大爷，其实他自身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责任，因为比如说就是你把你自己所有的钱，对吧，可能都投进到一个风险不太确定的这样的一个基金或者理财产品当中，然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0: 对，是有可能的。
2: 嗯，
0: 当然就是说如果咱们事后来看，如果说这是真起了纠纷，在法院来看还得看，就是说因为你银行吧或者说推荐机构它是有牌照的，它是有一个专业机构的，监管部门对它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风险测评的程序是有程序要求的。
1: 对，
0: 如果说你就是比如说没做风险测评，那可能你的这个银行或者这个推荐机构的责任更大。
2: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法院再来综合平衡一下，就是说这个损失到底谁来承担，或者说谁承担的多谁承担的少。
1: 是啊，所以简单来讲，大家如果真的遇到法律问题的话，它不是像我们想的一样那么简单，就是一二三它就清清楚楚的，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对待。但是对于我们买理财的朋友来说啊，就大家记住一点，就这个东西天上没有掉馅饼的，
2: 对，高风险高回报。
1: 对，不是不可能，就我这个本金保上了，我往里面一放，我一年净收30万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啊，这是一定的。所以大家这根线要拉住。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律师啊，来回答大家生活当中会常见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帮助大家普普法啊，提高一下法律意识。
1: 一位是冯浩律师啊，一位是郝小武律师。
2: 欢迎，跟大家招呼。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4: 大家好，
1: 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不好？反正大家今儿的互动还都挺多的啊。8740说了，哎呀，我这朋友之间、亲戚之间这借钱到期不还，我咋办呀？而且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问题，这借钱啊，借的人也难张口，是这个想要还的更难张口。那想问一下两位律师啊，就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就我们这个亲戚朋友之间借钱，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说是去签一个什么样的有法律效应的这样的草书啊，或者什么一个东西？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我们觉得二位来说一下怎么规避风险哈。
4: 对，就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如果说亲戚之间你要写一个东西，有时候很难。
1: 对，
4: 所以我们就是法律规定很清楚啊，就是这个书面，它不是我们普通认为的，就是签一个文字的协议
1: 啊，不是我写一个字条，我借你多少钱？
4: 就比如说我们去微信发一个这个短信、微信，包括邮件，甚至打电话录音，这所有的方式它都是一个电子数据，也是一种方式啊，法律也可以认可。所以就是在我们接触了一些这个个人借贷里面，因为 各地的这个信用体系不一样，

0: 你比如说浙江这边信用体系很高，很多时候就是发一个信息立刻把钱就付了。
1: 哦，
0: 那像北方有时候就是相对保守一些，会签字。
2: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案件里面法官也会审查，如果双方确实是有对应的意思表示，就是发了这个信息了，也确定双方有借贷也有付款有类似凭证，那一般就会认。所以呢，就是法律赋予我们两种这个解决方式，一种是自力救济啊，自力救济呢就是说我们双方可以去协商，可以去探讨，
1: 嗯，
0: 不需要去借助这个公权力机构，
2: 嗯，
0: 所以就是一般我们也是推荐自力救济，
2: 哎，
0: 因为它效率极高啊，而且就是双方还能把感情去维系。如果你这个一下上来就是公力救济，我去仲裁了，我去诉讼了，嗯，这个
2: 就最后闹得两败俱伤啊，大家的这个情感。
0: 对，它这个成本很高，
2: 嗯，
0: 一呢就是时间成本，一般现在以民事诉讼要有6个月，一审要结案，
2: 嗯，
0: 这个很难啊，一般就是一审打1年很正常啊，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推荐能尽量就是固定好证据，能自力救济是相对好的方式，
2: 哎，
1: 懂了。
2: 所以就是留好证据这个事儿很重要啊，
1: 对，
2: 比如说这个我借了丹丹20000块钱，对吧？
1: 没有，
2: 我把这个，哎，这个聊天记录啊，或者是这个转账的这个截屏，哎，留存好。然后，如果到时候丹丹不还我的话，哎，我就可以通过这个
1: 种种方式。你等等，你借了我20000块钱，我还得还你，你搞搞清楚。哎，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啊，我有一个新的疑问了，
2: 嗯，
1: 就是其实我之前不是也遇到过诈骗问题嘛？然后我去这个去报案的时候，公安局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证据，我这个时候就有点懵。其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这个留存证据这个事情是很模糊的。
2: 对，
1: 什么样的事情算证据呢？就比如说我们打电话，您刚刚说的，
0: 嗯，
1: 还有人发微信 QQ 啊，或者什么样，这些都能算作证据吗？
0: 这些都可以算，
1: 哦，
0: 一般就是证据的分类啊，最直接的就是我们书证，
1: 嗯，
0: 就写的这些东西，
2: 嗯，
0: 就纸质
2: 书面证明。
0: 但是现在呢，就是网络发展太快了，
2: 对，很多都是变成了线上的电子信息，
0: 尤其现在年轻人用什么抖音，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各种这个平台都算
1: 啊，都算，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个案件也一样啊，他就是通过抖音这个聊天啊，就直接就是主张了，
2: 嗯，
0: 包括现在有一些就是抖音上去卖货，
2: 嗯，
0: 开设店铺，
2: 嗯，
0: 他的一些电子数据我们可以去申请调取，
1: 嗯，
0: 最后去计算这个损失他的金额到底是多少，
1: 对，
0: 啊，所以这些证据留存其实是一个很庞杂的一个很系统的，
2: 嗯，
0: 一个事情啊，
1: 嗯，
0: 所以就是最直白的就是我们需要怎么做，利用好自己的电子产品，
2: 嗯，
0: 啊，
1: 对，
0: 随时去固定好就好了。
2: 对，所以我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这个话题，也是想让大家提高这个防范意识，就是你有这个留存证据的这个意识，
1: 嗯，
2: 然后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证据拿出来，然后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1: 是，
2: 啊，
0: 就是这儿呢，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是什么？就是大家总觉得我所有的东西都能留痕迹，
1: 嗯，
0: 你比如说，但是实物中不是这样，比如微信这个转账我们是能调的，
2: 嗯，
0: 但是因为他那个双方聊天的内容太多了。很多人认为我删了以后我还可以调，但一般法院是不给调的，因为他这个信息太多了，太庞杂了，
2: 嗯嗯嗯，
0: 因为腾讯他有可能就不给你保存，
2: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在，嗯，多起案件里面想去调取，
2: 发现调取不了
0: 啊，法院不会支持，
2: 所以这个时候
0: 就
2: 需要你自己
0: 一定要
2: 适当留存，
3: 对
0: 对。
3: 所以我想补充一句，
2: 嗯，
3: 就是说刚才郝律师也说了，就是很因为现在电子产品太多了，电子证据非常的常见，
2: 嗯，
3: 啊，但是毕竟是你是自己把自己的钱借出去啊，
1: 嗯，
3: 你为了为自己的钱负责的话，首选或者说最牢靠的还是书面的这些传统证据，
1: 懂
3: 了，因为而且书面的话你可以写得非常清楚，
2: 嗯，
3: 对吧，
2: 嗯，
3: 我借给你多少多少钱，那么假如说有利息多少多少钱，甚至还有没有担保人等等等等，
2: 嗯，
3: 那么你如果电子只是一个转账啊，那有可能事后嗯就是这个欠钱的人他有很多理由来就是来解读这个钱什么的，
2: 嗯嗯，
3: 可能增加很多不必要的这么一个维权的成本和困难。
1: 是啊，所以这得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情是这样的，
2: 没错，
1: 总是我们抹不开面子啊，就亲戚之间，我都借你钱，你还让我写个东西，我多不好意思。大家要知道，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把这个话说到前面，我们把该履行的义务还有责任，我们都规定好，其实反而不影响感情，
2: 没错，
1: 对吧？
3: 对，
1: 你这事后再去弄，那撕破脸不好看，对吧？
3: 对，
1: 嗯，对，还不如提前弄好呢。
2: 对，嗯，就像这个老顽童说的，亲戚朋友之间借钱要说清楚，先小人后君子，最好不要产生这种比较复杂的借贷关系。
1: 是，
2: 嗯，
1: 对，你看敏迪说了，有双方签字落款的书面协议最好。
2: 嗯，
1: 实在没有，转账凭证、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照片都可以作为证据啊。敏迪也是我们一位律师啊，所以对这方面相对比较了解。哎，我们再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0: 吧，很想把我们的这个话题进行下去，但大家问题实在有点太多了。
1: 对，我刚刚看见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也是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比较常见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爱笑的5155说了，健身房的老板卷钱跑路了。哎，这个老板是不是涉嫌诈骗？然后我的这些比如说存的这个钱啊，或者存的这个季卡该如何解决？我觉得不光健身房啊，比如说对美发店呀，啊，就是我们一次充了很多钱，然后最后发现，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哎，这老板跑了，然后我这个钱也没有下文了。我觉得这个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
2: 这个冯律师自有发言，
0: 这遇到过，
1: 亲身经历过。
2: 我俩是特别爱健身啊，每天中午也是在单位楼下健身。他呢就是亲身经历，在我们单位原址的时候办理健身卡。跑路了，他最后维权成功了。
0: 哦，成功了。
1: 对，
3: 我介绍一下，这个确实是我发生在我身，就是这个自己亲身生活的一个，这就是一个经历啊。嗯，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我们律所旁边有一个，就是还是所谓主打挺高端的一个，就是那会儿我们律所挺高端的，一年就是可能费用也不便宜啊。然后，当时我也对那个健身房还挺满意的，因为它是在地上的，然后也是类似于这种小操课什么的啊。然后那个什么，这个他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所谓的一个什么富二代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还老来，他也爱健身什么的，就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形象啊。然后包括那个会员这些也是，包括外企啊，或者说这种白领啊这些，然后会员费确实也不便宜。然后有一天突然间就说啊，我们这个健身房啊，就是这个成本太高，维系不下去了。然后呢，就是他没有彻底跑路，但是他其实使了一个类似于耍流氓的手段，说我们这个健身房就停了。然后呢，
1: 你可以去别处，
3: 你们剩下半年时间，你们可以去隔壁一个地下一层的一个地方练。啊，那个继续有效
0: 啊，
3: 但是我们也去看了一下，那个地下的
1: 天差地别，
3: 环境确实差挺远的，而且味道特别重啊。谁去健身也不想就是去当这个就是这个人力的这种对吧？就是空气净化器啊。然后，但是绝大多数，而且它就是不退钱。啊，这一点其实一般来说就是健身房停止运营的话，原上它是会退钱的，它不退钱就涉及到这个。类似于集资诈骗的这种，甚至刑事的风险啊，民事责任就不用说了啊。但是他拿了这么一个幌子，就是我还是在给你一个，就是一个台阶或者说一个锻炼的平台，他就是不给你解决退钱的问题。
0: 对
3: 啊，这个是明显是违法的啊，是违规的。
1: 这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啊，那我就这么着吧，有些麻烦。
0: 我就是这么着了。
1: 对，很多朋友都会这样，就是说你给了他给了我一个相对让我虽然不太能接受，但是也是一个解决办法，那我就哎就这样吧。但其实这个是你可以去维权的。
3: 对，事实上呢，可能也是我们了解的，比如说至少是上百号人嘛，都没有去进行诉讼啊这些。我本来也没想去诉讼，我是因为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倒闭前两三天，就关门前两三天，我介绍了我们律所的另外一个朋友去，
1: 就把别人拉进坑了，
0: 因为坑了别人。
3: 然后呢，那个人就特别生气啊，然后也比较较劲，就说我得起诉，就是他得起诉。然后我想着，既然他都起诉了，我就得陪着他起诉，因为否则就显得很不仗义。
1: 对
3: 啊，然后我们就去起诉，起诉了之后，诉讼也不是那么快。然后最开始起诉的时候，起诉了半天，然后就说这。就是完全没有人响应，后来我们又想了一招呢，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这个法人这个公司主体不出来，然后呢又追加了两个这个法人投资的两个股东，他的两个股东里面有一个股东啊，就是这个富二代的爸爸掌控的公司，然后后来他出来了，然后就是把这个钱全部给我们支付了，但是就是这件事儿，据我们了解，就我们两个人得到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补偿，还不叫赔偿。就是把我剩余的钱还给我了，我加点利息那都不算钱，因为你也没有其他的约定啊什么的，
1: 明白
3: 啊，
1: 明白。
3: 但是绝大多数人就暗暗的吃亏了，
1: 其实是这样的。
0: 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是确实不太懂应该怎么去走这个去维权，二一个大家都会想到这个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我到底值不值得去干这样的事情啊？就比方说前段时间我是因为一个宠物店跑路了，然后我在里面给我们家小狗狗充的那个就是洗澡的钱，虽然钱不多，但是因为它的其实涉及的面挺广的，因为小区好多人都在那充钱，
1: 人多，
0: 对，我们也是成立了这样一个维权的群，但最后不了了之了，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需要有比如说像律师这样的人牵头，哎，来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在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维权热情特别高啊，但是逐渐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这个 精力啊被消耗啊，觉得这个事儿哎也就算了，
3: 就这么着吧。
1: 啊、嗯！
0: 但你要听一下，这个律师也是因为别人要一起维权，
1: 对，
0: 所以其实他自己也面临着这个维权成本的问题。
3: 对，我的维权成本肯定是高于那个就是我挽回的损失的。
0: 是、
1: 嗯、是的啊，这个大家怎么去解决？就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拉一个身边的律师朋友一起啊，这样出问题之后，哎，再维权起来可能就稍微好一些。嗯、
3: 现在反正就是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好多这种就是事先就是吸收预售的大量资金的，你比如说这种教育培训机构啊，原则上只让他收3个月左右的税务学费，不能更多了啊。
0: 好，
1: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事情出来、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律也一直是由这个事件倒逼法律在慢慢的细化啊。
1: 没错，
0: 其实我们也是想利用媒体的这个身份来呼吁一下啊，可以让老百姓的维权成本变得越来越低，
1: 是的，
0: 维权的方式也越来越明显啊，比较好方便一些，可能大家才会有得到更好的保障。
1: 嗯，
0: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会继续我们的话题跟大家接着聊，
1: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7: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单曲循环，
7: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4年，

寿龙写了一首《你把我灌醉》，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这首歌曲带来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时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创作的时候还小酌了几杯。没想到黄大炜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了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曲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翻唱过，是华语歌坛被艺人翻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2026年6月14号，黄大炜的姐姐发律师声明，透露他于3日在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享年61岁。之前在2022年，他曾经因心脏衰竭而送医。在华语乐坛中，黄大炜是一个独特的歌手，他不追求主流的光环，也未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那些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们。黄大炜在美国长大，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注定了他音乐的与众不同。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64年，他出生在香港。3岁的时候，黄大炜跟随父亲移民到了美国。15岁的时候，黄大炜在夏威夷看了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静静地站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所征服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黄大炜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没有老师指导，他就用耳朵去聆听，去感受，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到尝试自己去创作和编曲。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3年没有跟他说话，不认他做儿子。本来学酒店管理的黄大炜干脆放弃了学业，离家出走。他身无分文，一片面包分成3天吃，卖掉了心爱的吉他，在夏威夷组建了 Crush 乐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他跑到日本为音乐制作公司写广告音乐，挣到钱后在当地发行了几张专辑，积攒了一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演唱，他们还经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表演。后来黄大炜和朋友重新组建了一个 Child 3合1乐团，在澳洲、日本等地巡回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台湾发展。1988年，他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及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响并不热烈，但是它引入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5: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88年，黄大炜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两年后他转投可登唱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着一股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风，一推出就得到了乐评界以及业内人士的一致的肯定，还入选了后来的台湾百家唱片。李宗盛称赞这张专辑，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儿，很现代，但是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常刻意于两小节之中使用五六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扎实。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大炜少年时最好的一个日本朋友因为车祸而离世了，他伤心不已，曾经一度有过放弃音乐道路的念头。朋友留给他的那一把 Les Paul 吉他一直陪伴和鼓励着他，这才重拾音乐梦想。于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样感动人心的歌曲才得以诞生。后来这首歌曲张惠妹、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信乐团、毛宁、沙宝亮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不同的版本。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他的第三张专辑《环球地球世界报道》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曲，将黄大炜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幕后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大咖，音乐总监郭威、和声马玉芬、黄立新、键盘手于大豪等等。中国小罗和失真吉他结合，黄大炜说这是他想做的摇滚乐，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但是这张专辑因为英文歌较多，并没有像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在当时掀起太多的水花，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在豆瓣上仍有 7.7 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歌曲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94年，黄大炜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当中的那一首《你把我灌醉》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把这张专辑打出了名气，也将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你把我灌醉在录音的时候，由于黄大炜的中文不够流利，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他无法理解有些歌词的深层含义。他对音乐的要求很高，无法接受对歌曲理解含糊不清，因此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NG 了无数次，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1995年，黄大炜发行了第五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不配合，事业上搞得一团糟，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的时间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备了新专辑《秋天1944》。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了。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显得更加的成熟和内省。黄大炜凭借主打曲《秋天1944》，在第11届金曲奖打败了陶喆、雷光夏等音乐人，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在当时，华语唱片市场被西方流行文化、R&B、Hip-Hop 等牢牢地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而黄大炜从小被教育历史，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将东方的感情融入到音乐之中，赋予新的生命力。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Time 1894至2003》。媒体形容这张专辑石破天惊，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宛如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又好像一出精彩绝伦的音乐剧。这三部曲构思9年，陆陆续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地用了300多轨录音，在国外录音室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过带。

为了这张专辑，黄大炜三年里一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他就卖掉了他的老婆和儿子，那就是电吉他和键盘。龙族表现沉睡巨龙在受到侵略时的觉醒，美丽新世界叙述年轻留学生的不安与期待，黄海血战中用精炼的词写出壮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甲午战争三部曲呈现的起承转合，构建出来的分量是华语流行乐坛从未有过的。在那个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其他的音乐相形见绌。

0: 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以黄大炜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这张专辑之后如果他继续发展，至少现在是天王级别。可是此后的20年间，他只发行了 Passion 一张专辑，很少再看到他的消息。因为黄大炜不止在音乐事业付出了一切，在感情上更是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所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的故事。黄大炜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他的女朋友是经纪人 Vicky， 两人已经相恋近30年。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她身心俱疲，为了不拖累男友，她忍痛提出了分手。黄大炜坚决不同意，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美国新药，每颗药物的费用高达120美元，一天下来费用不菲，黄大炜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只能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患病后的 Vicky 身体非常虚弱，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而黄大炜会随时关注天气，提醒他按时吃一日三餐，时刻专注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太过劳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 Vicky 的病情得到控制，只是癌症仍未消除。黄大炜很怕不知道哪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朋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一个，我找到他之后怎么还会放手呢？再次看到黄大炜的消息是在2022年，已经57岁的他因心脏衰竭紧急住院就医。女朋友 Vicky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她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大炜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 Vicky 透露，她是因为心脏衰竭而导致呼吸困难，影响到了肾脏，身体出现严重水肿，好在发现及时，经过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黄大炜时隔30年再唱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邓紫棋更是忍不住落泪。邓紫棋说，我希望我老了以后还可以像黄老师一样这么爱音乐。

时隔几十年，回到物是人非的乐坛，黄大炜还不太适应。邓紫棋给他发自己的新歌听，但是他却不知道该怎样播放。加微信对黄大炜来说也有一些难度。后来还是张杰拿着黄大炜的手机完成了一系列操作。虽然已经距今30多年，

王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之下愈发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被他超越时代的前卫思想以及对音乐纯粹而深刻的热爱深深打动。他并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但是所有的作品都震撼人心。尽管他在西方世界生长，却能在商业化泛滥的乐坛高举民族大旗。沙宝亮说他是天外来客，当大家都在听四大天王时，我就在听他的歌，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所写的那些歌，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个不想睡觉的夜晚。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6月2日，夏威夷，她在姐姐家里走了，61岁。消息是14号才出来，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是没有关系，她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一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专栏播出，生态焕新激活抑郁；全市竞争卫生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管

0: 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主动担责，靠前发力，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提前40天完成三通一平转序交接，夷陵500千伏变电站工程进入主体施工。文旅大餐花式上新，夏日旅游热起来。2026年宜昌高招咨询会周六开场，近200所高校招生专家将接受咨询。暑期将至，孩子在游乐场摔骨折、磕掉牙，该由谁来买单？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西坝大江生态步道自建成以来，人气居高不下，吹江风、看大坝、喝咖啡，成为市民游客打卡的标配。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菜地连片、无人问津的杂乱湖泊。改变从岸线的生态修复开始，到一杯咖啡点燃人气，再到闲置资产接连盘活，这条曾经的沉寂岸线正生长出一个集生态观光、休闲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活力片区。
3: 最近紧邻葛洲坝的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旁一家青石店火了，多巴胺色彩配上一线江景，海边度假的松弛感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尽管还在试营业，午后店内已经座无虚席。
4: 我上刷到了，然后感觉新店开业就想来试一下，这看江景也还挺美的，然后吃东西什么的感觉体验感还可以，
5: 拍照很出片。店外像有这个长江，有这个大坝，店内的景跟那个店外的景都很好看。
3: 这是店主徐伟平继去年开办一家咖啡店之后在这里创办的第二家店。为何对这里情有独钟？徐伟平说，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父辈是葛洲坝的建设者，他对这片江岸有着特殊的感情，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长江和宏伟的葛洲坝。更重要的是生态改善带来的发展机遇，让他下定决心把梦想安放在这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6: 整个廊道还没有修好，就是很荒芜吧，根本就没有人来。
3: 一段网友拍摄的对比视频清晰记录下这片江岸的前世今生。2018年的湖泊上，菜地连片，杂屋散落，杂乱无章。经过系统整治，曾经的水泥湖泊已变身生态岸线，绿植覆盖，步道蜿蜒，江景开阔，一眼望去满目生机。
7: 所以刚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这里的风景而来，因为这里的江盆，这里的大坝，而来。
3: 游客纷至沓来，可光有流量还不够，如何把它变成发展流量？西坝街道征求群众意见后决定植入合适的业态，让江岸真正活起来。去年下半年，徐伟平盘下第一间闲置用房，创办一家咖啡店，风格前卫的装修，独一无二的江景视野，让这家店一开便火，创造了3个月接待近10万人次的记录，日均人流量超1000人次。一时间，因为一杯咖啡，过去只有老年人遛弯的江岸涌入了大量年轻人。
6: 每天我觉得高峰期的时候有1000万人，我感觉整个岛上面就突然间就很活跃了，步道上面全是人，而且是年轻人。
3: 岸线生态的焕新带来的是人气，激活的是商机。短短半年间，步道沿线有4家店铺相继开业，从无到有，从一到 N， 变化悄然发生。招商也从过去的求着别人来，变成如今的挑着选商家。
7: 那我们就会根据你的业态进行一个控制，我们要满足这个游客的一些需求，从这个需求的角度，对一些在短板方面的一些弥补。
3: 如何接住这波流量，进一步激活片区发展活力？杨辉介绍，经过前期摸排梳理，生态步道周边还有5处闲置资产，他们即将对其中一处进行盘活，引入更多新业态。
7: 从目前来看啊，在吃的住的这方面还是有欠缺，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往民宿餐饮以及文创产品这块进行一个补充。等最终这些所有的都实现了之后，这一条沿线的话，我们觉得会真的像一个景区一样。
3: 环境改善引来人气，人气汇聚激活商机，商机落地反哺片区，一个集生态观光、休闲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活力片区正加速成型。

0: 昨天，全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主动担责靠前发力，逐项补短板强弱项争进位，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陈鸿辉强调，精神卫生医疗领域事关特殊群体切身利益， 医保基金更是群众的救命钱，要坚持严的标准，对药店、诊所、医疗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检查，持续深入开展全市精神卫生、血液透析、中医康复、医养结合、医学美容等排查整治，扎实开展药品清流巩固提升行动，把高质量整改贯穿专项整治全过程，要坚持办案引领， 坚决查处一批医疗医保领域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对履职不力、失职失责，依规依纪依法追究领导责任、监督责任、直接责任，切实形成强烈震慑。要坚持常态长效，围绕基金使用、支付结算、诊疗规范等关键环节，不断完善内控机制，推动堵塞漏洞、规范权力运行， 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医保定点资源配置，健全医疗机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竞争有序、管理规范的医保定点服务网络，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药价格治理、医疗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对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医保经办人员分类开展廉洁教育，提升职业素养，严格职业操守。陈鸿辉要求， 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交、联查联办机制，推动形成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工作格局，要从严监督执纪，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基金安全。市领导詹学时、秦阳波、李昌清、丁鹏出席会议，
1: 聚焦四个重大， 推动高质量发展，机械有序停放，临时办公生活区全部建成，施工场地平整完毕。近日，夷陵区山间的500千伏变电站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随着场地平整、临时道路、临时水电等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联合验收，该项目圆满完成三通一平转续交接， 比既定工期提前40天，正式迈入主体土建施工新阶段。夷陵500千伏变电站是省重点项目，湖北电网“十五五”规划新建的示范工程，也是优化鄂西电网结构、保障区域能源供应的关键枢纽项目。建成后可有效分流江北片区用电负荷，大幅提升三峡绿色水电消纳能力，补齐宜昌主网供电薄弱环节，为地方工业经济、城市更新、文旅产业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
2: 超高压电力支撑。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我是各地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端出各具特色的夏日文旅大餐，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避暑休闲游玩的需求。
7: 近日，五峰柴布溪景区开启22摄氏度进山避暑计划，实景情景剧《过端阳》《接姑娘》生动演绎土家传统接姑娘回门的习俗。
8: 民俗情景剧《绣楼情》则再现了土家绣楼选婿的场景，
7: 游客们现场参与猜新娘等互动小游戏，沉浸式体验土家婚嫁民俗魅力。
9: 正好来体验了一次，会比较有特色，参与度会比较深。
7: 景区还举行了田园趣味活动，大家挽起衣袖，挥动锄头，在田间比拼挖洋芋，感受丰收的喜悦。
9: 风景非常美，非常漂亮。刚才参加了我们那个挖洋芋比赛这个环节。

0: 很好，非常高兴。
1: 据了解，柴布溪景区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秘境。从现在起到8月30号，景区还将陆续推出非遗展演、山地越野车挑战赛等活动。五峰全域也将同步解锁夏日狂欢系列活动，全方位满足游客夏日避暑、休闲、游玩的需求。在当阳，曹布湖镇开启相约居章乐游当阳乡村夏季游活动，现场设置的乡村趣味体验项目人气十足，滚草垛、网红滑草、打水仗，游客们在田野间奔跑欢笑，尽情释放夏日激情。
2: 今天来到现场人真多呀，好玩的项目也多，我们呼吸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氛围，非常开心。
1: 夜幕降临，麦田音乐会浪漫开唱，悠扬的旋律回荡在夜空，台下观众随乐律动，现场氛围热烈又治愈。
3: 觉得草布湖确实是一个景美，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吧。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草布湖，更多的人来到当阳。
1: 夏日的乡村还有美味的时令鲜果可以品尝，在点军区桥边镇绿意盎然的采摘园硕果迎枝，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打卡采摘。
4: 在抖音上刷到的油桃和黄桃，跟买的感觉不一样，又出来逛的，又出来玩的。
1: 当地果园升级智能设备，推行绿色种植，同时深耕精品化线路，迭代更新了多款市面稀缺新品种。
5: 有差不多20斤亩，都是新品种直下油盘，普通果子采摘就是25，但是精品的话大概接近50一斤，80%-90%都是回头客。
1: 目前点军区已形成四季接续、全域覆盖的特色小水果产业格局，3500多亩特色水果涵盖桑葚、樱桃、桃李、枇杷等多个品类，采摘期从4月一直延续到11月。
6: 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将于27号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办，近200所高校招生专家将在现场接受考生和家长的咨询。据了解，高招咨询会旨在为高校考生家长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增加考生志愿填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此次参加的高校包括国内知名的双一流高校、省属高水平大学、优质本科高校、知名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等。考生可以近距离地了解自己心仪的大学，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各高等院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等信息，科学准确填报志愿。本次咨询会将于周六8点至12点举行，继续践行低碳环保理念，采用电子门票形式。考生和家长可在宜昌市教育招生和考试办公室微信服务号底部菜单选择咨询会，点击考生领票，免费领取电子门票。此外，6月26号至27号，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与宜昌交通广播将开启高招面对面2026高招咨询大型融媒直播节目。6月26日19点高考填报指南，6月27日全天高校直通车，两场直播帮助考生及家长了解政策，精准填报志愿。再来关注，昨天近500名香港游客搭乘长江云帆游轮抵达宜昌，先后体验三峡升船机、游览三峡大坝，沉浸式领略长江三峡的雄奇风光与大国重器的独特魅力。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与港澳文旅业界的合作与交流，深挖三峡旅游连线资源优势，加大精品线路推介力度，让更多港澳游客认识宜昌、走进宜昌、爱上宜昌，推动宜昌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蓬勃发展。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6: 这里是新闻快知道，新闻深一度。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出游避暑，像各地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都非常的受欢迎。不过孩子在玩的开心的同时呢， 安全上也得格外留神。像去年暑假9岁的小肖在玩水滑梯的时候呢，被人拖拽磕掉了门牙，还有9岁的玲玲从3米高的攀爬架顶坠落，造成了胸椎骨折。这样的遭遇呢，让人揪心，也给很多家长和游乐场所敲响了警钟。在游乐场所玩耍时受伤，这样的情况呢，该由谁来担责？怎么担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法官呢也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经营场所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0: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8: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提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提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提到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0: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8: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梯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0: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9: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0: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8: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以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7: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7: 带您浏览国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 朝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 半精装栏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进入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3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制度体系更加完善，落实双向保护原则更加有力。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3.1万人，严厉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加强未成年人被害人关爱救助，推动建立及询问、取证、身体检查、心理疏导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办案区2600余个，一次性询问10万余人，提供心理疏导11.9万次，发放救助金8.6亿元。6月23号，应急管理部在国家应急指挥总部新闻发布厅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介绍，普通民众遇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或者被困到隧道涵洞等情况时，最重要的是要准确地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18号至22号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8258.8万人次，同比增长4.9%。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端午假期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铁路客流总体保持高位。北京时间2026年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于6月20日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7一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广大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这是驻港部队第36次举办军营开放活动，29年来累计接待观众95万余人次。近年来，驻香港部队还组织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体验营、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爱港亲民的坚实足迹不断向前延伸。记者23号从澳门文物保护学会了解到，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近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55件明末至清代的外销瓷器，经故宫博物院组织专家论证，这批文物正式入藏，纳入国家收藏体系。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实验人员向部分对象注射动物血清或血液，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的时间等。刊载这篇报道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6月22日至26日，世界气象组织WMO 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 WMO 百年气象站的认证。第41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22号在德国汉堡拉开帷幕，为期5天的大会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发展，以及相关技术在科学研究和产业中的应用。 本届大会以连点呈现为主题，设置技术培训课程、主会议、主题演讲、专题技术工作坊等环节，内容涵盖高性能计算在 AI 工厂、数字孪生、量子计算、能源效率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当地时间6月22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的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以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的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希腊文化部日前宣布，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西三角楣修复工作完成。帕特农神庙以约220年来最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希腊文化部表示，西三角楣是雅典卫城修复工程中最复杂的工程之一，整个修复过程持续了多年。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饱，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7: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9: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10: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9: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0: 何一帆决定转业，这让葛淑娇颇为震惊。夫妇俩谁也说服不了谁，冷战了几天。这天，葛淑娇想做最后一次尝试，她拿出大衣柜中的一个盒子，盒子装着用一块黄色丝绸仔细包裹的火箭模型。何一帆的父亲曾经在基地工作，在他五岁的时候转业回到北京。在何一帆上大学时，父亲因癌症离世，这个火箭模型是父亲留给他的遗物。记得我五岁时和父母回到北京，基地的很多事情已记忆模糊，但是基地的色彩却深深刻在我的脑海。到处是辉煌的色调，望不到头的沙漠是辉煌的，房子是棕黄的，连天也常常是黄沙密布，唯有那一身身的绿色军装，红色的领章帽徽，改变了它的色彩，特别醒目。所以，当我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穿着绿军装的航天人，你不知道我觉得多幸福，多神圣啊。那，你今天怎么会舍得主动舍弃这身军装，这份事业？话题到这里，葛淑娇觉得更加难以理解。小时候听爸爸讲，他们建设基地的誓言是：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我曾想，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呢？戈壁滩有什么神奇夺人的魅力？我还听说，在基地艰苦的创业时期，冬天天寒地冻，住帐篷，西北风一刮，帐篷都被刮倒刮飞了，人冷得根本受不了。他们单位有位战士就缩在大衣里，靠着干活的工具上，在笔记本上写道：天气再冷，冻不了我们的热心，花岗岩再硬，硬不过我们的双手。是什么在支撑这些人这么不要命的干活？像这样的事儿听得越多，随着我慢慢长大，我就越发不能理解，却又渴望了解。我爸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什么，我就把他一直视为宝贝的这个模型带在身边。他曾经多次和我说，希望我有机会到他工作和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去看一看。博士毕业后， 我主动要求到基地，当时在基地还引起轰动，因为我是基地引进的第一名博士，因为我想来想了解这里。

这座荒凉的军营。我的许多同窗好友已经走出国门，或者来到繁华大都市，或者去了国家最好的科研机构，开拓起他们驰骋梦想的天地。我从来没有羡慕过，后悔过。咱们来的时候啊，基地还没有像现在声名鹊起，还处在高度保密中，生活物质保障也不像现在这样丰富，我却觉得内心无比充实，激情满怀啊。三个月的军训你是知道的，多苦啊，每天泥里土里滚着，每个夜晚靠着墙角站军姿，累得躺在床上就不想再起来，可我真的不觉得苦。唉，那段日子我觉得是我们父子离得最近的时刻，我每天都能和他对话，我们一起见证着我从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点点的向军人的转变，我能感觉到天堂里父亲的欣慰。我们去参观了长史展览馆，那里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老同志的一场场报告，回忆的一段段历史，都是我仿佛回到了父亲奋斗的岁月。当远方的同学来信说他们的科研条件是多么优越，技术是多么高端，生活是多么优越，待遇是多么丰厚，业余生活又是多么丰富的时候，我们只能吃到储藏的蔬菜，拿不到他们收入十分之一的津贴。晚上唯有孤灯月影相伴，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失落，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每个人的追求和实现价值的走向是不一样的。我之前不敢相信，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枯燥的生活条件的地方，竟然成就了中国航天那么多的科学壮举，成为世界第三大航天发射场。这里奋斗着怎样一群人？是怎样一种信念支撑起这片澄净的天空？我想更多的了解父亲这代人的所思所想。我用了10年的岁月，寻找着，实践着，也被感动着。我时时都在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们能在这里一住就是几十年？为什么他们能回到繁华的都市，却要放弃机会，不舍得离开？为什么一批批航天人会前赴后继地涌向这里？为什么年轻的夫妻要把年幼的孩子送回老家？为什么节假日的加班夜战，他们都没有怨言？当发射成功的消息传遍祖国大地，举国欢庆的时候，他们却疲惫地在操作台前睡着了，他们才能急切地奔上回家的火车，去告慰刚刚逝去亲人，去诉说内心的愧疚，才想起给远方的父母打电话，唠唠家常，他们才能内疚地为几天没有见到爸爸妈妈的孩子，做一桌丰盛的饭菜。去同事家串门，包括咱们自己的家，这家里都是拼拼凑凑，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有的人家更简单，大部分家事就放在木板钉的包装皮箱子里，家里的电视机就放在那上面。其实啊，大家都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因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组织上会确定我们转业。这不是高调的政治宣传，这不是无关痛痒的作秀，这些就发生在身边，就发生在你我身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问题常常问得我潸然泪下，心灵一次又一次被震撼。这就是军人，这就是航天人，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大家掂得清轻重啊。这10年里，我有多少机会重新选择，你是最了解的。同学们的荣耀和成就，我羡慕吗？实话说，羡慕，但我从没有后悔呀。我没有急切地寻找关系转业地方，我也没有更多抱怨环境生活条件的恶劣，因为我事业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0: 因为在这里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爱人，我有了你，我们有了爱情的结晶，有了女儿皓月，所以我选择留下。这十年里，我在这片澄净的土地上还感受到很多弥足珍贵的东西，比如单纯而质朴的环境，比如令行禁止说干就干不讲条件的严明作风，这些也形成了我们特殊的情感与做人和处事的原则。在这里没有行人的路口，不会有车辆抢行，没有上锁的自行车不会丢失，家里遇上困难，孩子没人看管，老人没人照顾，你可以放心托付给邻居，不会有人和你大谈金钱锱铢必较。在这里说话敞亮，情感真挚单纯，没有埋在肚肠里勾心斗角弯弯绕绕，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无论谁，只要能力强，就会有施展才能的舞台。这些都是现在社会里弥足珍贵的财富，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我们会不会被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会，因为人都向往更为广阔的天地。那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有没有错？没有错。很多人走了，但也有一批批新人来到这里。新老更替，生生不息，这才是一个地方，一个事业，焕发生命力的所在。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回来访故忆旧的人，他们之所以回来，因为他们怀念这里，因为这里曾实现过他们存在的价值，因为无法辩驳的是，这里永远都是他们无法替代最为宝贵的人生记忆，是最后一片精神净土。可是最完美的人生是怎样的？我认为要有丰富的经历，有价值，有故事。这样，当你老了的时候回想起来，心才不会觉得空。我们从事的航天事业，太空的博大，遥远未知，让一切都向高处升腾。它是神圣的。航天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能参与其中，就是人生经历的丰富，它代表着梦想和高度。因此，我们的奋斗变得更有价值，这其中必有常人所不知道、所不了解的故事。这几个完美人生的要素，在我看来，如今全齐了。所以，我为自己从事的工作自豪。今天我选择离开，也并不是背叛。我已经为这个事业倾尽全力地付出过、奋斗过，我实现了我当初的目标。航天之路是无尽求索的，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怎样选择都不是错。我相信会有一批批人如我一般选择来或选择走，可不管我们在哪里，这里永远都是我的精神故乡。此时留下或者离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实现了生命的价值。即使离开，我们依然会用自己的方式热爱它，为这个事业出一份力。何一帆一个人动情地说了很多，他渴望着妻子的理解，他看到了妻子眼中闪动的泪光。何一帆转业回到北京，带走了女儿皓月。他说要让女儿受最好的教育，有更为开阔的眼界。他希望女儿长大后能选择一条自己的路。夫妻俩一个在基地，一个在北京，为各自的事业忙碌。几年间，何一帆和几个同学创办的公司很快因研发的多种电子产品成名。

0: 公司成功上市。由何一帆作为主力研发人员的国内最先进的低能带电粒子测量仪在航天任务中得到应用，和妻子葛淑娇一道也作为航天功臣代表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表彰大会，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葛笑言和沈西元在发射场再次重逢。当听到任务总指挥宣布中国首次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消息，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等载着航天员的飞船按计划降落在内蒙古主着陆场，航天员安全返回航天城举行盛大庆典的夜晚，沈西元却突然心脏病发作，在基地宾馆房间里安详离去。离去时，星空被航天城璀璨礼花的光芒映亮，如一颗颗星辰镶嵌在遥远的夜空。按照沈西元的遗愿，他要把自己永远留在这块他工作了一辈子的戈壁滩。魏东勤来了，瘦弱的他难掩一脸的悲戚，却努力挺直腰身，他要陪着老伴儿走完最后一程。他的脚步是那么慢，那么轻，好像生怕惊扰了老伴儿。是的，老伴儿太累了，有数不清的夜晚和假日，他和那些冰冷的元器件一起，和一群永远满怀热情的同事一起，和戈壁的黄沙皓月一起，无眠无休。现在就让他好好睡一觉，睡一个这辈子最踏实的觉，做一个这辈子最长久最美好的梦。搀扶着魏东勤的是葛英梅，她作为女儿来为最为敬重的爸爸送行。想起相处的日子，她脸上的泪水怎么也开不干。老人辛苦奋斗一辈子，走了还要继续坚守在这里。葛英梅自从离开基地后，把自己的世界和基地完全屏蔽了。她不再愿意听到基地、东风这两个词，这些年再也没有回过基地，专心致志地照顾女儿，照顾年迈的公婆。走在最前面，捧着沈西元遗像的是孙女沈雪晴。想当年爷爷奶奶身边的百灵鸟，今天真的成为了一名歌唱演员。少女时代和母亲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的雪晴也曾有过叛逆期，她唱摇滚，唱 rap， 听重金属，画小烟熏妆，头发总是愤怒地炸着，一如她的心情，心里每天像着火般的灶，不停地窜着火苗。他不想母亲和爷爷奶奶过于关注自己，他烦，他想过一过大人禁令中的生活，所以他逃课，他晚归，他见惯了母亲的泪水，他自己写歌词，自弹自唱，指肚指尖到处是拨动琴弦划出的血口子，他却在痛感中感受快乐。歌曲发了一首又一首，他 他也少年成名，获取奖项无数，可他却觉得心静不下来，找不到方向的空落时时侵扰着这个早熟的少女。直到有一天，他听奶奶逼着妈妈给他讲起他出生地方的故事，翻出爷爷写的自传，沉浸在爷爷奶奶的世界里，他突然静下来。他像一叶飘萍，渐渐长出根蔓，有了滋养。冥冥中，那个遥远的生养他的地方，好像为他单薄的机体输入营养，红晕一点一点在他苍白的两颊漾开。也许那就是故乡的力量。此刻他脸上脱去了少女的稚嫩，一个圣洁的声音在胸膛回荡。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 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

0: 啊，还是要去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 NONO。
0: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1: 看来以后得多来。
0: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 NONO 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1: 当然，
0: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1: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0: 一定要去，
1: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0: 对，
1: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0: 对，
1: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0: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1: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0: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1: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0: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1: 对，
0: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1: 武汉也是。
0: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1: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
0: 但
1: 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0: 都得预约。
1: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约。
0: 这是要去到那儿最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然后接下来呢，
1: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0: 对，最有代表性
1: 的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0: 都见着了。
1: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

0: 身后与边中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它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它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
1: 哦、
0: 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1: 就是
0: 复制
1: 品，
0: 对、
1: 啊、
0: 非常好听，可以去听、嗯、然后越王勾践剑呢，它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
1: 嗯，
0: 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些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
1: 嗯、
0: 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
1: 嗯、
0: 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
1: 嗯，
0: 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
1: 嚯、
0: 哦、所以呢、嗯、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嗯、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1: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0: 嗯、对
1: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
0: 嗯，
1: 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
0: 是
1: 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
0: 嗯，
1: 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0: 很大很大
1: 啊，
0: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嗯、
1: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嗯、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啊、
0: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1: 对、嗯、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0: 哎呦，太不枯燥、嗯、就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1: 啊、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
0: 嗯，
1: 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0: 湖北省
1: 湖北省博物院，
0: 嗯，
1: 十大镇馆之宝
0: 啊、哦，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
1: 嗯、
0: 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很好看、
1: 嗯、
0: 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嗯、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
1: 嗯，
0: 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1: 真不够，
0: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
1: 嗯嗯，
0: 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啊，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1: 这么厉害呢？
0: 是的。
1: 哦，这个经验大家应该信服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0: 是的，是的，
1: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0: 省
1: 博
0: 博
1: 物
0: 院，
1: 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

0: 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 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
1: 嗯
0: 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1: 对，
0: 都很有诗意。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1: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0: 啊。也有那么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啊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1: 一个是忙
0: 啊，
1: 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都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0: 啊，对
1: 对，
0: 没必要走那么近。
1: 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0: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1: 哎，是的，很好看。
0: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1: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0: 是
1: 这次、
0: 啊、听人家
1: 这次终于
0: 去了。
1: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0: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1: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宋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0: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1: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0: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哟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的。
1: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0: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1: 对，
0: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
1: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0: 那个、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1: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是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0: 等的时间也不短。
1: 还好还好，
0: 还可以，
1: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0: 对，每一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湖，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 不要听别人说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1: 是很漂亮。
0: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啊、
1: 来都来了嘛，去看看。
0: 对 啊，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1: 很方便。
0: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1: 文
0: 文创
1: 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嗯
0: 是吧？
1: 嗯，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
0: 哦，
1: 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
0: 嗯，
1: 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0: 嗯、对，包括刚才弄弄没有，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1: 白天去的，嗯，
0: 好像也有。
1: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0: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
1: 嗯，
0: 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啊，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1: 对，尤其是怀古唱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0: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
1: 嗯。
0: 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嗯、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1: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
0: 嗯，
1: 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0: 对，
1: 嗯。
0: 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1: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嗯，
0: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
1: 嗯，
0: 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
1: 嗯，
0: 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
1: 嗯，
0: 晚上要看黄鹤楼，
1: 是的，
0: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
1: 嗯，
0: 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1: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
0: 嗯嗯，
1: 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
0: 嗯，
1: 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可以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0: 不行，
1: 不行。嗯，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很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
0: 哦、
1: 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0: 哦、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1: 很像很像、哦、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
0: 嗯、
1: 适合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
0: 嗯，
1: 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0: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1: 离黄陂路，
0: 离黄陂路，
1: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
0: 哦哦哦
1: 啊。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0: 对，最火的。
1: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嗯，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走到咸安坊啊，走到这个离黄陂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0: 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1: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0: 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1: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0: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
1: 嗯、
0: 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
1: 嗯、
0: 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1: 非常好。
0: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1: 很像。对。
0: 然后呢，他不光是晚上，他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1: 八大关
0: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啊，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0: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那些都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商业。
1: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0: 它就全围下来了。
1: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0: 对、
1: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好，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陂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大概5块钱一张。
0: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1: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也可以不拍。完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陂路很好看哈，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0: 对。
1: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陂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
0: 哦，
1: 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到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首批工会爱心托管班开始报名，6所公安院校在湖北招生1111人，葛洲坝中心菜市场搬家，优化环境布局，服务更便民。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将了解到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等。两部门实现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留住人心的从来不是景区的收费栏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暑期将至，职工子女谁来带？6月23号，记者从宜昌市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全市首批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暖心上线，为广大职工群众解决暑期幼有所托的后顾之忧。据了解，工会爱心托管班将面向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广大职工群众子女。托管班除了为孩子们提供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素质拓展外，还会将爱国主义教育、心理关爱以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等内容纳入课程，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安全的假期。此次首批公布的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主要涉及西陵区、五家岗区、点军区、当阳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地，各班具体开班时间以各托管班安排为准，整体服务周期覆盖2026年7月6号至8月下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市总工会将持续公布全市工会爱心托管班点位相关情况，广大职工群众可以就近入托，直接与对应点位联系报名。近日，湖北省招办发布了我省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报考须知，今年6所公安院校将在我省招生1111人。这6所公安院校分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和湖北警官学院。在我省招生规模总数为1111人，其中湖北警官学院招生750人，均面向地方公安机关入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37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62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87人，郑州警察学院42人，南京警察学院33人。报考考生需为在湖北省报名参加2026年普通高考的毕业生，年龄为16周岁以上、22周岁以下。有意向报考的考生必须参加由省公安厅政治部组织开展的政治考察，未参加或结论不合格者不得参加后续的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不予投档。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教育厅高校招生专栏、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或湖北省招办平安湖北官方微信公众号，下载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表，携带本人户口簿、二代身份证、准考证和已填写好的个人信息表格，到户籍所在地非本省户籍考生为高考报名地县市区公安机关申请政治考察，受理时间截至到6月30号。为了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的顺利推进， 6月22号，葛洲坝中心菜市场完成了整体搬迁，市场全体商户统一搬迁到了西林区十字岭路原葛洲坝物资大院的临时过渡市场。23号，临时市场开启了试营业，全力确保周边居民菜篮子不断档，民生供应有保障。
4: 本次搬迁采用分区定岗、错峰作业模式，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商户分批转运货品，规范装卸生鲜食材，并同步安排专人全天候疏导车流、人流，最大程度降低搬迁工作对市民出行、采购带来的不便。为平稳完成整体迁移，宜昌粮食集团提前统筹规划、细化方案，配合西林区政府高标准建成临时安置市场。
5: 现在的葛洲坝中心市场面积为1709个平方，设置有44个门面和64个摊位，总共有108个商户，配套设置的有全覆盖的监控、消防、停车场、充电棚、农产检测室、公平秤、通风系统和降温系统。
4: 临时市场紧邻原葛洲坝中心菜市场，保留成熟消费商圈，有效消除商户经营顾虑。
8: 它位置弄得还蛮好，昨天晚上都去看了的，电呐、水呀、都接的都还蛮好，我们还心里还蛮如意那种的。
9: 期待生意越来越好，期待这个市场更繁荣一点，人气更旺一点。
4: 临时市场摊位布局规整，品类储备充足，配套设施齐全，更加舒适的购物环境也获得周边居民的认可。
10: 我们在这里居住十几年了，我觉得这里建个市场非常好。
5: 将全程做好市场运营、环境秩序保障工作，持续为葛洲坝片区群众提供稳定、优质的便民服务。
0: 6月23号，三峡人家景区游客在工作人员指引下扫码体验升级的 2.0 版文旅信用一码通查，手机扫个码就能看到商家的信用资质、游客评价还有游玩攻略，有了这份信用档案玩得更放心了。社会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今年6月，宜林区推出 2.0 版文旅信用一码通查系统，归集全域文旅经营主体信用数据500多条，新版二维码集成信用核验、荣誉资质、合规指南、旅游攻略、游客评价5大模块，打造扫码查信用随手凭体验的双向互动服务。对于游客而言，扫码就能一键查清商家的信用底数，规避消费陷阱，游览结束后还能通过系统内置问卷实时打分，分享游玩体验，实现一码查信用、看合规、揽成效、享服务，有效解决旅游消费盲目选择、踩坑受骗的问题。嗡嗡作响的空调外机曾经让5家港区成昌花园小区的居民们夜不能寐，今年3月份，紧邻小区的一家酒店营业后，多台大型空调外机产生的持续噪音与震动，严重影响10号楼居民的正常生活。群众诉求就是哨声，多部门迅速响应协调。如今隔音屏立起来了，噪音降下去了，居民们也迎来了宁静的生活。
4: 6月11号上午，记者来到成昌花园小区10号楼5楼居民赵爷爷家中，他指着对面新安装的隔音屏连连称赞，说一家人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1: 他说现在他安了以后，我们睡觉也好，白天也好，就中午也好，这都没得什么蛮大的感觉了。那原来他不是这样子。
4: 原来赵大爷所住的这栋楼10米开外是一家新开的酒店，酒店4楼平台安装有多台大型空调外机，居民反映今年3月酒店正式营业后，只要空调外机运转，他们在家中就能听到很大的声响，
11: 睡不着觉噻，噪音白天也是响，晚上也是响，因为它冷的它要供暖，热的它要降温，它一开就造成很大的震动，
10: 你就不能入睡，一睡以后呢，就是轰轰轰轰轰，就是那种声音，给生活造成影响。
4: 接到居民的反映后，五家港区万寿桥街道综合执法中心、万达社区协调区城管、生态环境等多个部门来到酒店和居民家中查看，并多次召开议事会，协调解决酒店空调外机声响扰民问题。
12: 空调设备的噪音确实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尤其是晚上，我们就要求酒店的管理方加装隔音装置，
13: 各个部门的在一起共同协商， 然后居民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可以当时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包括当时是由什么材质，怎么建，然后建多高，都是大家共同协商出来的结果。
4: 近期酒店经营方已经积极整改，出资40万元在四楼平台安装了专业隔音屏。
14: 整个这个隔音墙长50米啊，高3.5米左右。我们和周边的小区呢也是一个邻居的关系，我们要做好邻里之间的关系，互相关爱，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安定的环境。
4: 隔音屏安装后，酒店空调外机声响扰民问题迎刃而解，居民生活也恢复安宁。
10: 噪音要比以前呢要小很多很多，睡觉的可以睡，睡得安稳，
15: 我也觉得很满意。现在家里面就是很安静，基本上对着那就解决那个问题了。
0: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用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1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新政速享。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

0: 制等歧视，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隐性壁垒，强化技术创新，提升招标投标效率，改进评标标准和方法，防止简单以最低价中标。在完善监管措施方面，草案作出了几方面规定。
1: 一是亚锦亚实评标专家、专家库组建单位、评标委员会成员责任，提高评标专家条件，要求专家库组建单位建立日常管理机制。二是强化信息公开，防止暗箱操作，增加发布招标计划、公开中标结果等要求，明确招标投标资料保存期限至少15年，对定标过程管理作出规定。三是设置更为严格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
0: 在防止所有制形式等歧视方面，修订草案在总则中对不得违法限定投标人或者潜在投标人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经营规模等作出规定，增加规定出台招标投标政策措施应当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并要求动态清理各类违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
2: 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就近年来新机商标引起的社会关注问题作出了回应。
3: 记者会上，发言人黄海华表示，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一词充分表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这一行为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将提请继续审议，并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强化规范商标的注册与使用这一修法目的。二是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商标使用管理。三是规定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商标注册申请服务平台，方便查询注册和使用商标。四是对国家公园标志、奥林匹克标志等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作出衔接性规定。五是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六是强化对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七是完善处理境外商标侵权案件相关规定，加强我国企业境外权益保障。八是进一步推动解决商标重注册轻使用问题。
4: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有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2: 记者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的现象，此次注册会计师法在法律责任方面进行了规定。
3: 根据各方面意见，注册会计师草案还拟做几方面修改。一是增加规定，国家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加强诚信建设， 提升职业活动规范。

0: 化专业化水平，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执业原则，增加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坚持诚信、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三是增加规定，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为提升行业服务质量水平、拓展业务领域、实现创新发展提供支持。四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现从严监管、精准处罚，过罚相当。
1: 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对情节严重的规定暂停业务、吊销执业许可、竞业限制，增设委托人或者被审计单位以及其他单位个人串通唆使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被审计单位以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向注册会计师提供虚假会计资料或者文件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违反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关于这个便民措施，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解读。
3: 谁还记得以前上牌有些折腾吗？厂家要单独做车架拓印模，打印纸质车辆实拍图，工信车管所两边数据不同步，资料来回传，运气差隔天才能上牌，车企费钱，车主耗时间，新车上牌大减负，再也不用攥一点纸质材料到处跑，国产小客车最快1小时全部流程搞定，提车缴税上牌当天一次性办完。肯定有人会问，所有车子都能这么省事吗？我们了解到福利只给国产小客车，进口车、二手车暂时还没覆盖到。现在工信公安部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个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所有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以覆盖超过2000多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咱们消费者更舒服。 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其实上牌提速背后是政府部门的大招，以前各部门数据各管各的，办事全靠人跑腿送资料，现在打通政务数据孤岛，让数据自己来回跑，企业降成本，老百姓少折腾，这才是数字政务落地看得见的实惠。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最近，稻城亚丁和神农架景区热度不低，却不是因为绝美风光，而是被媒体曝光在省道国道上设卡，变相收取过路费。尽管事后迅速通报，连夜纠偏，但这波操作仍败掉了不少路人缘。近几年景区圈路收费的事儿不少，如泸沽湖景区在省道上设卡，甘肃张掖马蹄寺至金塔寺段被曝收取过路费。为此，学习强国评论，为什么总有人干这种圈路设卡的事儿？说到底是门票经济的旧脑筋在作怪，走不出把游客当过路财神的路径依赖。有的地方不想着怎么丰富旅游业态，怎么搞好游客服务，却只盯着门票钱、车票钱搞一锤子买卖。这种粗放经营本质上是发展思路的惰性，更是短视的表现。杜绝此类乱象，应转换思维，摒弃过去那一套圈景收费的旧模式，转向体验经济，在资源人无我有的基础上，做到服务人有我优。如今游客心理已与过去打卡时代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不同，现在出门旅游要的是舒心，是尊重，说白了就是看重情绪价值。 体验经济的核心就在于要给游客提供情绪价值。甘肃天水为了让游客吃上一碗麻辣烫，机场有专车接，高铁站有麻辣烫专线，本地人自发让游客先吃。贵州榕江用全民参与的村超联赛和各族群众的载歌载舞，让游客沉浸在纯粹的草根足球与浓郁的民族风情里，找回了久违的真诚与快乐。这些地方没有圈路设卡，却让游客感受到了真诚，相应的也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旅游收入。若游客情绪价值得到了满足，感受到了尊重和温暖，他们自然愿意留下来住宿吃饭，自愿去进行第二次消费。据统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天水市实现旅游收入59亿元，是上一年税收收入的2倍。榕江村超火爆出圈之后，这个原本不到40万人口的小县城，用3年时间让赛事从20支队伍扩容到137支队伍，累计接待游客27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12亿元，这就是情绪经济带来的附加值。两相对照，圈路收费属于典型的反面教材。游客乘兴而来，还没进到景区，先被拦住交冤枉钱，心情能好吗？景区这样的操作只会破坏好感，自毁招牌，砸自己的饭碗。画地为牢不可取，更不能身子进入了新时代，脑袋还停留在过去。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拆墙的远见，而不是砌墙的短视。天下美景何其多，唯有真诚留客心。听众朋友，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爸爸，教教我，
5: 教教我。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呢，外面已经是下起了雨，提醒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平稳的车速。来关注到以下已经产生了车辆缓行行驶路段的通行，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体育场路路口到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这边，此刻东山大道的竹叶广场门前啊，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这个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二路了，大家要耐心等候，稍安勿躁。另外，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关注到的是10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此刻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至少要等上3到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一个，此刻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车辆行驶到 CBD 大安百货门前的时候，行驶速度比较缓慢。进出城方面，出城方面的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现在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同样是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城东大道商圈的中南路

0: 的新发广场，现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上面基本上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持续的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三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外面已经下雨了，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 对，今天依旧是有雨啊。那说到天气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1到31度。后天小雨，21到28度。
0: 是，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像进入到夏天之后呢，这个下雨的天气会时有发生，大家呢一定要随时，特别是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们，包括像这个天气中午前后有一点点热，闷热，你会觉得车厢里有点热的情况下，会把车窗给打开，那要及时的了解天气的变化，随时随地的把车窗关上啊。
1: 是的，咱们先来推荐今天的这个主播甄选啊。
0: 对，
1: 我这两天就是在录新的主播甄选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好多产品都是我准备自购的，
0: 真好。
1: 对，
0: 嗯，
1: 你看今天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很多姐妹们因为长期加班熬夜，一定要这样吗？
0: 嘿嘿。
1: 你追剧就追剧嘛，找什么加班的理由？
0: 加班熬夜也有姐妹们，这个时候就什么时候咱们能给推荐一个兄弟们加班熬夜用的？你看
1: 这也可以用，
0: 给感觉好像是加班的全是姐妹们，兄弟们都不加班一样。
1: 兄弟们工作效率高嘛，工作8小时之内就完成工作了，怎么样，兄弟？第二天起床呢，会发现你的脸色暗沉发黄，看着气色不那么好。
0: 是，
1: 尤其是过了25岁以后的姐妹们，这个肌肤的状态呢下滑就相对来讲比较明显。
0: 是的，
1: 我刚刚就是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我看到我有几根白头发，我本来是准备过来让你帮我拔一下的，后来一下忘记了。
0: 不要拔，因为白头发拔一根之后呢，
1: 长10根，
0: 长100根，
1: 觉得好心酸啊。头发我是没办法了，脸我还能再护理一下。
0: 对，所以说各位，如果你感觉到你的肌肤状态下滑了，或者说你最近一段时间的作息规律不规律了，皮肤粗糙干瘪了，暗沉无光了，日常化妆还卡粉了，还不服帖了，眼周呢疲惫感很重了，整个人看上去都没啥精神了，所以姐妹们抓紧时间来入手精华和眼霜。平时入手精华和眼霜的费用不便宜啊，两个搭配在一起，但是今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护肤套组，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珍藏套组。
1: 快50分。你报积分的时候少报50分啊。
0: 这一下就50分。
1: 对，一期才160。
0: 我不做节目。不够扣的呢。啊，这个套组里包含啥呢？经典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还有小棕瓶的眼。
1: 东北话怎么又出来？再扣10分。
0: 还有小棕瓶眼霜55毫升。哎，限定的包装，颜值很高，自用精致高级，送礼体面有质感。甭管您是日常居家护肤、熬夜护肤等等，还是节日送礼、日常囤货都非常合适。
1: 是的，这是大家熟悉的一个经典的护肤组合，
0: 没毛病。
1: 质地清爽温和，上脸轻薄好推开，吸收速度快，就不会很黏腻。然后闷皮肤、油皮、混油皮、干皮都可以适配啊。
0: 对，
1: 另外就是怎么使用呢？你日常晚间洁面之后来使用，简单的涂抹然后按摩就可以了，它可以适配所有的日常护肤场景，来帮助我们稳住你的肌肤状态，
0: 是
1: 改善熬夜之后的一个疲惫的状态。
0: 对，好归好，价格也很重要。专柜上买一瓶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就要500-600块钱，现在一整套的精华加上一个眼霜的组合套在一起，团购价只要469，都470都不要啊，性价比给你直接拉满。是不要470，你再用折扣啊什么的。
1: 对，对
0: 啊，
1: 你还可以用那个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呢。
0: 你找客服领钱。
1: 你找我。
0: 对，找你
1: 就客服。
0: 找你领钱，你找娜娜领个50块钱的优惠券。
1: 不一定，5元到50元的。
0: 那就不找你。
1: 随机立减优惠券。我自己领，我也不一定能领多少。
0: 是随机的是吧？
1: 随机的。
0: 哎，对。
1: 关键是我现在不会，我现在就是不会自己给自己发。
0: 哦。
1: 对。 不太会自己给自己操作，
0: 反正就是
1: 咱也不能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大家就记得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搜索雅诗兰黛小棕瓶，搜完之后这个价格是469，然后呢你再添加里面的客服，添加了之后至少能领到个5块的，那你把5块钱用出去呢就是464块钱，同时之前你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积分，对吧？你把积分在7788的一抵现，可能还会省更多。总之来说，这个专柜卖一瓶500多块钱的，我们这个套组只要469块钱。
1: 对，也许啊，也许你用了券，不是也许啊，就是你用了券以后，如果你还有积分，那么可能会更便宜。
0: 是啊，究竟能够便宜到多少，看你有多少积分和你的手气了。关注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雅诗兰黛小棕瓶，记得下单之前找客服领优惠。
2: 有没有信心？有。叶贝贝，
3: 起来。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17:18，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通行列依旧不是特别大。西岭二路快速路的上行，现在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 CBD 国贸商圈，现在关注到的是依然从云集路到西岭一路的红绿灯处有非常明显的滞留，并且这个滞留拥堵的通行压力呢是更近了一步。进出城方面，城东大道的港窑路三医院出城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前方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再加上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啊，就是要往东松路隧道和京东方中南路方向行驶的车辆现在会比较多，在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关注到中南路啊，此刻中南路的长江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有滞留，而后方的中南二路在英杰学校的门前以及城东大道的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滞留情况还是存在的。其他路段方面，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有滞留了。再就是提醒到各位，此刻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从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个路段上面会有比较大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环城北路的路口，包括在德胜街育才路，现在通行压力同样在持续的上升。其他路段方面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发展大道这边啊，现在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大概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7:1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2: 各位我下午好，我是娜娜。
10: 我看我正准备说19，啪变成20了。我说20还19，
12: 你就反正不是少说一分钟就多说一分钟。
10: 是没关系哈、啊，反正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大家，因为有很多的学校周边路段现在接送孩子的车辆逐渐的聚集，周边的通行压力会大一点点。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呢也正值一个马上接近到下班的高峰期了，在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通行压力会持续的在上升，所以说大家呢外面不知道还在不在下雨，但是路面会略显湿滑，大家要慢点开车。
12: 是的，今天中午的1点，2026年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东阳光队
10: 对战，
12: 黄冈祥云队，就刚子对吧？
10: 对，刚子。
12: 第二波门票呢，通过我的宜昌 APP 还有猫眼 APP 或者小程序呢是正式开售了。
10: 对，
12: 这一次朋友们仅仅9秒全部售罄。
10: 对，其实之前在周一开票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有不少的听众都反馈到，这一次因为在奥体中心，相对来说，抢到票的几率会更大一点。包括蔡主任他就抢到了，他抢了好几轮都没抢到，
12: 对，就这一轮抢到了，这一轮他抢了，
10: 对，
12: 一家四口。我早上是听他说了一下，
10: 反正他是抢到了，
12: 抢
10: 到几张就不知道，应该是。
12: 你看人那个松弛感，
10: 是啊，
12: 不考试吗？
10: 不上班吗？
12: 不上班啊，那天。
10: 对啊，所以我
12: 周六他不上班，
10: 他不上班
12: 孩子不考试吗？关键是
10: 也不重要。然后包括我看到有在咱晚高峰互动群里面有听众反馈到说，哎，看那个晒截图嘛，1:06，他自己的家人捡漏捡到了两张票，所以说这一次啊，即便是票比较多，大家抢到的几率会更大，但是9秒钟也全部售罄了。所以朋友们，6月27号，让我们一起穿上红色的战袍，一起到宜昌奥迪中心现场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如果你依然没有抢到票也没有关系，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也会同步来直播这场比赛的。
12: 真的吗？
10: 这场比赛是
12: 对，
10: 不管你
12: 场我们都对。

0: 都直播了的，
1: 不管你去不去，比赛是要直播的，
0: 是，
1: 对吧？
0: 来吧，今天我们下班路上聊两句啊。昨天有一个热搜啊，叫做这个词条叫做我爸做出了让我灵魂震颤的菜，
1: 看有灵魂震颤这个词，
0: 头一次听说这个词儿。
1: 灵魂震颤，
0: 灵魂震颤啊，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然后网友们呢就纷纷的晒出了父亲那些就是像黑暗料理一般的令人瞳孔地震，或者说是那种承载着笨拙深情的独家菜肴。
1: 比如说，
0: 你看这形容词，你看这形容词，鸡蛋炒杨梅，你听过吗？
1: 没有，鸡蛋炒杨梅，太霸道
0: 了。皮蛋拌车厘子，那不是白瞎了车厘子吗？
1: 你有没有考虑过皮蛋的感受？
0: 皮蛋，我最多能接受它和牛肉在一起。咱们不是吃过那个麻辣烫吗？皮蛋拌牛肉，
1: 反正就你是吧，皮蛋拌车厘子，这属实。
0: 就你可以不选择，你可以不选择豆腐，
1: 对，
0: 和小葱，
1: 但你也不能选择车厘子，
0: 你也不能选择车厘子吧，太奇怪了。
1: 是
0: 黑芝麻汤圆炒梅干菜，其实这个菜我觉得能接受，有很多餐馆都有这道菜嘛。
1: 对，
0: 但你能接受青椒炒桃子吗？你刚才咂巴嘴，你还咂巴嘴，
1: 青椒炒桃子，
0: 冬瓜山楂球。紫薯莲藕粥，紫薯莲藕粥呢，我觉得也
1: 还可以，
0: 也能接受。对，对。那我昨天看到有一条那个，就是看到有个菜谱啊，我想想叫什么，那个叫做凤梨鸡肉，
1: 凤梨鸡肉，
0: 对，凤梨鸡肉，然后凤梨鸡肉里面要放洋葱，甜口的。
1: 有点像，有点像
0: 古老肉，
1: 古老肉一样的。
0: 对，
1: 这个勉强，就是把猪肉换成了鸡肉嘛。
0: 就大家在被离谱搭配逗笑的同时，也读懂了迈向归零、心意满分的父爱密码。
1: 其实不仅仅是父亲，从小到大谁还没被爸妈呀，或者是这长辈啊自创的菜狠狠给震撼过？
0: 怎么这句话读成头状？
1: 我害怕
0: 没被过，
1: 我怕我妈听。
0: 对，比如说那些随心所欲的混搭食材，就黑暗料理嘛。
1: 对，
0: 我反正经常没事儿，只要有空，我在家里面我就喜欢研究一下黑暗料理。
1: 是，
0: 对，然后凭感觉瞎放调料。我有一次，我就是本来是用那个下厨房
1: APP
0: 来做菜嘛。结果那天手机不知道怎么网络有问题。管他的，我就开始
1: 自己就是吧，自己来吧，
0: 算了。对，我就自己来，全凭感觉，
1: 全凭感觉来。
0: 对，对，当然那道菜最后也没有人吃。还有一些脑洞大开的奇怪搭配啊，总能够端出一盘就是颠覆味觉认知的黑暗料理，比如说水果炖肉、可乐焖芹菜、酸奶炒鸡蛋，各种食材一锅乱炖。
1: 各种食材一锅乱炖，这个东北就是大乱炖嘛，这个还好理解。但是你前面提两个水果炖肉、可乐焖青菜以及酸奶炒鸡蛋，这真的是人能够想得出来的。
0: 我们今天下班路上啊，周三的小周末嘛，我们就来聊一下长辈们的独创菜品。
1: 对，
0: 就是一口下去直接让你灵魂震颤，终身难忘。也可以说一下就是那些又好笑又崩溃的一些奇葩菜系。当然也可以今天开始夸夸模式。
1: 对，
0: 说一下哪些菜爸爸妈妈或者说长辈啊，这个另一半呢，做过哪些菜让你觉得真的是能够就是激发你的味蕾，
1: 还不错的。
0: 对，
1: 比如说外号步行街，他说我妈用豆浆然后用白醋做了那个豆腐，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其实大家可以去学一下，有些并不一定是黑暗料理，也许呢就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来，像豆浆啊，然后用白醋做的那个豆腐点出来的。然后还有于欢也说了，说蒿子蒸饭和桐树叶饼，味道蛮奇怪的，不过好像就小时候子规吃过，但是在宜昌市没有见到过。我们也欢迎大家吧，来跟我们分享到的今天的回家说两句，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直接来关注到的是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分享互动。

gracia quiera tu gracia.

0: 广播秀，
1: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2: 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买房贷款去哪里？
5: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6: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5: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7: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8: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9: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10: 救命啊！
9: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不算太大，还是比较畅通的。个别路段现在有一定的车辆滞留和拥堵，来关注一下。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大家要耐心等候。下行是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相比较而言，上行的通行压力会更大一些。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一定的滞留了，滞留的队伍是直接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西岭二路口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清江大厦的门前至少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依然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这边，首先是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在西岭一路路口的 CBD 恒基国际、CBD 以及大洋百货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相反的方向呢，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岭一路的路口处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进出城这边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通行情况，此刻出城方向港窑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前方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以及进城方向的港城路门前也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了解到的是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金东方的门前，现在东松路隧道旭光路的路口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双向，包括东辰体育公园的门前还有月湾路的路段上面，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方面来了解到的是发展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表现，发展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进城的汕头路路口现在已经产生了车辆的排队等待，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进城方向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现在依然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唐家湾路以及西湖路交叉口的唐家湾中小学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持续上升，已经产生滞留。沿江大道方面依然是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到前方的县府路路口经过西岭一路是滞留的，包括在外小门前的双向有滞留的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拉波数字一，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0: 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回来各位，17:37，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今天回家路上啊，欢迎大家来说说看，聊一聊吧，也吐槽一下，说一说一下这个自己的长辈们做过哪些你自认为是让你感觉到很震颤的这些黑暗料理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育儿交流群的爱吃猫的鱼说，他也是分享到了一个奇葩的菜品。另外一个还有，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群里面是谁啊，分享到了好多，我真的我这些菜，朋友你能活到现在
2: 不容易。
1: 健康活到现在不容易。
2: 对，你看刚刚说那个用豆浆和白醋，他说那个豆腐啊是蛮神奇的。
1: 对，
2: 豆浆和白醋，
1: 因为
2: 什么味道呢？
1: 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在农村的话，以前经常会做一件事儿，就是点豆腐嘛。人经常整一句话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然后有些人会用不同的东西来，因为卤水它是有毒的，所以你点这个豆腐，它量多少，时机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有的点过了呢，不是说中毒啊，这个豆腐就老就不好吃了。点少了又轻，又不成型，又不凝固了。所以点豆腐它其实是，
2: 懂得不少。
1: 我不但会点豆腐，我还拉磨呢。
2: 我以为你还会制作呢。
1: 小的时候会拉磨，现在当牛马。
2: 而且还是脱脂的那一款。
1: 你看看。
2: 于欢说了啊，他说这个是什么蒸饭呢？
1: 什么蒸饭？
2: 蒿子蒸饭。
1: 蒿子蒸饭。
2: 和桐树叶饼，味道蛮怪，不过好像就小的时候在秭归吃，宜昌没有见过。嗯。然后马上你看那个外号步行街就说吃哦。嗯。
1: 吃过的
2: 就是那个高粱姜粑粑，他大人喜欢包菜在里面，我喜欢吃酸甜口的。还有那个洋芋姜也好吃，发酵出来有一点酸味，然后再加点糖打疙瘩汤，没得改，这些我都没有吃过。
1: 同样的没吃过，但是同一类型的，我总感觉他描述的好像是有点像炸广椒一样的感觉。
2: 不是
1: 发酵了吗？有点酸吗？对吧，那种感觉的不太一样。还是
2: 不一样。对，
1: 谷歌说胡萝卜炒白萝卜。真的吗？认真的吗？
2: 不是，胡萝卜和白萝卜能放在一起炒吗？
1: 在一起炖可以，炒我不能接受。炖菜的时候
2: 可以。不是他们俩本身是可以在一起的吗？
1: 本身为啥不能？可以啊。
2: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本身当然是可以的，胡萝卜和白萝卜。
2: 奇怪啊。
1: 阿二言说小时候爷爷给我用白糖拌稀饭，我吃过呀。白糖拌稀饭。森森也说白糖拌稀饭80后应该都吃过。白糖拌稀饭吃过。然后小的时候我因为从小吃，我比较挑食嘛，有的时候不喜欢吃菜的时候，但是又饿肚子怎么办呢？我在家里面经常会就是东北的米焖出来都是那种水分比较大的，比较湿润一点的。
2: 就那个口感是相对来讲比较软一点的，软烂一点的。
1: 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会用酱油来拌米饭，纯是酱油，不放油的那种。
2: 不是猪油拌饭。
1: 不是，就是刚出锅的米饭，热气腾腾的，然后把酱油拌在里面，就直接拌着这么来吃，吃好几碗。
2: 不需要别的菜。
1: 所以不长个儿啊。
2: 哎呦呦，说了，用藕汤来蒸鸡蛋，我头一次听说。他说一碗水泥色，略有点发酸的隔夜藕汤味儿蒸鸡蛋。
1: 藕汤蒸鸡蛋。我一瞬间我刚刚就是以为我听到的是藕汤煮面条，我说藕汤煮面条还是可以接受。
2: 藕汤蒸鸡蛋。
1: 蒸鸡蛋对不起不太能够接受。忽然说三皮罐茶泡饭加榨菜，以前我外公爱这样吃。
2: 但是我这个应该不会太难吃。
1: 三皮罐的茶就比较宁清茶嘛。
2: 对对对，
1: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怎么讲呢，
2: 清火。
1: 对，比较清火。
2: 它就是那个清火的味道。然后你想它只放了榨菜没有放其他的菜，它的口味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吧。
1: 也还好。
2: 对，没有那么奇怪啊。
1: 对，莉莉亚说红糖鸡蛋煮面条。红糖鸡蛋。红糖有鸡蛋。
2: 你这是月子餐呐。
1: 红糖鸡蛋煮对不起不能接受。不行，
2: 你不能接受的太多了。
1: 红糖鸡蛋煮面条，对不起，真不能够接受。
2: 有没有就是表扬一下开启那个夸夸模式的朋友？
1: 对
2: 对，那我就要肯定是要夸奖我妈妈做的麻辣香锅。对，她做的麻辣香锅里面有土豆条，她那个土豆条是有纹路的，就跟我们在外面吃的那种炸的土豆条是一样的。她不知道怎么切的啊。
1: 对，然后有专门的工具，可能一刮就刮出来了吧？
2: 是吗？
1: 要不然你指着阿姨一刀一刀给你挖那个棱角出来？
2: 对，她就有那个棱角。
1: 那你吃上这顿饭，估计快过年了。

对，土豆条，还有鸡翅根儿和七尾虾，都是要先过油，油炸一道，然后再来烩，然后加一点那个麻辣香锅的那个粉儿。我妈说这个菜就是我看起来觉得。

0: 吃过了。嗯，
1: 自己做嘛，可以根据你的喜好。
0: 真的吗？
1: 自己，你也可以研究一下。你不用一个小时，你用十个小时做一个手。其实这种，说实话啊，这种烂炖也好，麻辣香锅也好，就是很多的食材把它放在一起，加入一种调料来做出来的话，只要这个食材它不是那种，不能够入菜的啊，我个人讲不能够入菜的这种食材的话，我觉得都还 OK 可以接受。特别是比如说把一些水果什么放到里面，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所以说是去年吗？我是去年去的广西，是不是？我在吃它那个酸野。
0: 你是前几年吧？
1: 前年吗？去年去的吧？去年我去的，忘记了啊。然后去年应该是去年。
0: 白去了。
1: 然后我就
0: 叫什么叫那个酸野？
1: 酸野，我不是特别接受。我可以接受里面，比如说它泡的萝卜呀，哎这类可以。但是你吃里面的芒果呀、苹果，
0: 对、你不能接受是吧？
1: 不行。
0: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是梅干粉吗？
1: 不是，不是梅干粉，辣椒。
0: 放了辣椒。
1: 反正是咸辣口的那种的。
0: 那你往福建走，福建的它那个水果里面是放的那个甘梅粉。对，
1: 甘梅粉还能
0: 够也有一点怪，
1: 多少比放辣椒起码能好一点点。就所以说，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这种吃法。当然你说你不去广西你能不能吃到，其实在宜昌现在有很多酸野的店子，这是一个
0: 也是能吃到的。
1: 另外一个就是不吃酸野还有一个宜昌本地的，你去那个，我现在还有吗？在 CBD 步行街，是叫香脆，叫什么香脆坊吧。以前不是有那个泡桃子，泡苹果，
0: 对，
1: 泡梨子，我就是那是几年前咱们在办公室，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同事那时候还在的同事他们就买过来。对，现在也在，现在只不过高升了而已。然后他就买回来了之后就强力给我推荐啊，我就说我真不吃。他说你不吃你怎么跟我搭档做美食节目？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那对不起，后来人就换搭档了。
0: 来吧，应该没有在听节目，
1: 听不听也这么回事儿，反正就是嘛。
0: 来吧，我们等待更多的小伙伴来互动啊！你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
1: 对，
0: 然后进入到咱们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部落，
1: 是的，
0: 然后都可以来互动。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欢迎各位说一说啊，说一说这个关于你以前吃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来自爸爸妈妈的这个独创的菜品，分享那些又好笑又崩溃的奇葩的饭菜。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17:47，再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通行变化。此刻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了解一下滞留的路段。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对尾是。

0: 排过了北辰港湾啊，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是全线滞留的状态，一直延伸到人民书高中。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是不小的，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全线滞留，相反的方向在西陵后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听到各位，今天晚上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不小啊，此刻夷陵大道这边看到首先是在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现在持续在滞留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从西陵二路要往东湖一路的方向双向啊，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滞留，这个东湖一路的路口以及西陵二路的红绿灯处均有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我们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首先关注到的是上行北苑桥八中门前，下行的福海路路口到下方的发展大道路口处均有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此刻城东大道的港窑路三医院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那么此刻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进城队尾是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今天晚上听到大家此刻在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东松路隧道的中段旭光路路口以及中南路月湾路的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包括月湾路城东大道月湾路的中南路和中南一路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金龙路到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双向有比较严重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有3个以上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是今天晚上整个江夏二路三峡专用公路要往坝区方向行驶，要往东站方向啊，现在在接近发展大道的这个桥面上，接近汕头路这个桥面上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滞留啊，滞留的队伍已经是排过了在桥面上来看到恒大利西郡，甚至快要排到后方的唐家湾路的路口处了，大家耐心等候，稍安勿躁。整体来说这个时段确实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17:51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 Mr. 正在运动养生群里问一下三峡快速路是什么情况，刚刚我们了解到的是三峡快速路现在要往这个东站的方向，在接近到还没有到发展大道汕头路的这个出城方向，包括在前方合一路的路口处是流量比较大的啊，这雨天行车谨慎慢行。现在我们暂时看到在这个路段上，尤其是前方接近要往合一路出口出去这个方向的流量会比较大。有谁行驶在就是铁路桥下面，有谁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交通事故等等的，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分享一下。现在看到流量还是挺大的。
2: 是的，我们欢迎更多的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啊，如果此刻你正在听广播，你不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暑假，来了解我们这次7月5号一直到7月31号，7月6号吧。
0: 嗯，对，
2: 7月6号到7月31号的，我们这次的暑假托管优选。
0: 嗯，对，因为孩子在下个星期马上就要放假了，星期二考试。星期二会进行考试，星期三基本上就开启了一个暑假的假期了。
2: 我看到有一些听众就说孩子今天就在考了，
0: 今天就在考了。
2: 对，有的学校今天就在考了，
0: 放假这么早啊？
2: 小龄段的
0: 是
2: 一年级
0: 啊。对，所以说孩子们暑假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那家长呢应该有一部分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去管理他们。来去照顾他们啊，所以说你说把孩子一个人丢在家里面，你很难啊，很难会做到他很自觉的这一整天的时间全在学习或者全在自主的看书。
2: 怎么可能？你能做到吗？
0: 谁啊？
2: 你能做到吗？
0: 我不能啊。
2: 对， 怎么能要求孩子做到呢？
0: 我没要求啊，从来我，所以我孩子从来我没有要求说你不能看啊，
2: 嗯，
0: 我做不到嘛，
2: 对，
0: 是吧？
2: 就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
0: 对对。但是
2: 但我们这次的暑假托管优选就是真的是啊，你看有几大亮点，三。

0: 六大亮点，
1: 好几个亮点。对，
0: 第一个啊，省心接送，就是早送晚接，全天托管，家长是彻底的解放双手。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营养膳食，早餐的营养搭配，午餐是三荤两素，加上杂汤，加上杂粮，加上汤，每天是两餐两点。
1: 对，
0: 两个正餐，两点是什么？
1: 两个点就是加餐
0: 嘛，点心
1: 加餐嘛。
0: 到时候没有，咱俩给送去吧。
1: 上午十点和我猜一下啊，应该是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反正就是反正说白一点，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最容易饿的那两个点。
0: 体能发展，舞蹈加上体育运动，哎、劳逸结合，安全看护呢，全程会有老师啊、哎、守护，所以大家就是放心。嗯，素质成长呢，会有一些丰富的兴趣课程，拓展孩子的能力，激发潜能。
1: 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习惯养成，规律的作息加快乐的社交，培养自理与社交能力。孩子在这里打开了他们的交际圈，可以结交很多的好朋友、小伙伴。
0: 是的。
1: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我觉得呢，很多家长最看重的一个就是我的孩子送到这里，一个是除了安全之外，能不能保证一个学业上面、学习上面的作业的完成？
0: 我们首先就是作业辅导，加上专注力训练。哎，
1: 你想啊，作业辅导那不比你这专业多了，然后你吭哧瘪肚搞半天搞不会，
0: 还生气
1: 是吧？
0: 亲子关系特别的
1: 还生气
0: 尴尬，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孩子交出去多好，这样起码你少受一个月的罪。本来是俩月，现在一个月，
0: 可以
1: 是吧？
0: 对，
1: 哎，除此之外，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你看孩子放假了，我这孩子丢在家里面，中午怎么办？我不能天天吃外卖，我得跑回家给他做饭。嗯，哎，是吧？然后我就回来，晚上我回家还要做饭。你感觉孩子一放假，自己整个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又变得更疲惫了。
0: 难道不应该是孩子们放假了，我们也放假了吗？
1: 应该就是这种轻更轻松一些、啊
0: 就是，是吧？你到涛哥这儿，每约下涛哥，涛哥说。放假再约吧。
1: 对，没时间，真的没办法，我要搞学习。好像我真能把搞学习真能搞得会是一样的。
0: 你们家孩子的这个优异的成绩肯定是离不开你的这个教育。
1: 我们家孩子第一个成绩也并不是特别优异，
0: 还是非常优异。
1: 小学都不大，不太，这是一个。
0: 不要你凡尔赛，
1: 没有是真的。另外一个，其实我也没有起到多大的辅导的作用，我的作用就是在旁边陪伴。有我在旁边，可能就他的学习效率能稍微的提高一点点，仅此而已。因为现在孩子们说实话，到了四年级往后走，千万不要觉得小学四年级的题你能够轻松拿捏，问你一个汉字你可能都不一定认识。
0: 这个真的是。
1: 所以专业的老师做专业的事儿。哎，你把孩子放在咱这个暑期营里面，然后老师专业的老师来去辅导他的学习的同时，来辅助他把作业对暑假的学习搞上去，弯道超车。
0: 好卷呐、啊！你是不是偷偷给孩子报名了？另外还有兴趣开发、科学实验、创意美术、乐高编程、无人机、素养全能、棋类、历史、体育、艺术。我们再来说一下开营的时间，是7月6号到31号，每周一到周五。托管时长呢是早上7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
1: 对，
0: 费用是3980，含两餐两点。大家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1: 暑假，
0: 对，暑假啊，来了解我们这次的暑假的托管优选。
1: 对，还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如果说你暑假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去陪伴孩子，你又担心说孩子自己在家里自理能力不行，学习也不是特别自觉，或者说又担心他玩手机、玩平板、电子设备等等啊，吃饭呢方面的，你就不妨可以来参考一下。而且我觉得他能够多元化的发展孩子方方面面的兴趣爱好，尤其有些家长想在暑假哦培养他的兴趣爱好，我报一个编程班，我报一个乐高班，我报一个这个班那个班，你可能随随便便报个班都得大几千块钱，要用出去，而且孩子不一定感兴趣。你可以再通过这个咱们的暑期托管呢，来先培养一下他的兴趣。那他有些可能你想要花钱去培养他，他不感兴趣的，你就先了解一下，
0: 对，
1: 挺好的。
0: 大家都可以这个具体的来了解啊，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另外我们本周六和本周日呢是DS 自然探索赛宜昌赛区的比赛，
1: 对，
0: 就在本周末正式的开启了。
1: 对，27号，
0: 26和27号，周六和周日，
1: 27和28号。
0: 27和28号，周六和周日啊。
1: 对，
0: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想要来了解和报名呢，可以，还可以啊，还可以在。

0: 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
1: 对，各位就是这么简单，来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 DS 或者暑假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车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04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西连二路快速路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通行压力轻微的缓解，但是依然有滞留。队尾同样排过了北辰港湾，后方呢现在通行压力还是一个呈现回落的趋势的。稍后的时间呢，西连二路快速路将会比较的畅通了啊。城东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东方杰作依然有车型缓慢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港窑路三院双向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进城方向队尾同样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呢，一直排到了葛洲坝中学，大家耐心等候，稍安勿躁。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整个中南路的城东大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此刻来看到中南路现在从菊香大道过来的车辆经过中南路要一直的往前方越弯路的路口滞留情况非常明显，相反的方向呢也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在接近城东大道的兴发广场门前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另外相反的方向，在中南路的长江广场以及从东山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行驶，现在滞留的红绿灯处至少等上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间。 三峡大道这边，此刻三峡大道往东站方向在合一路出口出来的车辆，现在要往城东大道，依然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我们来关注。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依然有三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时间。体育场路这边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体育场路西林二路口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此刻西林二路的路口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绿萝路的普华三峡水雾红绿灯，甚至呢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已经排到丽城酒店的门前，大家稍安勿躁。另外一个东山大道，此刻西林一路西林二路双向依然有滞留，夷陵大道西林一路西林二路 CBD 大百货商圈有滞留。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更多的通行压力呢，一个是来自进出城的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这边，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东山大道和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和国贸商圈，还有西林二路快速路这边。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压上预

0: 病啊。
1: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0: 鳄鱼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1: 回来，各位，18: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分享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包括外面现在是不是还依然在下雨，有些路段是不是有积水，是不是好走，大家都可以说说看。
0: 是的，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啊。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就说到的是曾经你吃过哪些长辈们的一些独创的菜品，一口下去让你灵魂震颤，终身难忘。
1: 就是有些做法呢，实话实讲，属实就是有一点听上去都不是特别能够接受的那种感觉。
0: 比如说雪碧炖排骨
1: 不行。
0: 哎，可乐鸡翅我们能接受，但是可乐排骨能接受吗？
1: 应该也可以吧，但是雪碧是真不行。
0: 可乐排骨啊，涛哥，
1: 可乐排骨无非就是把那个食材换成了排骨嘛。但是我觉得那同样啊，可乐排骨和雪碧排骨，大家你们选一个，那肯定是吧？那我好嘞，可乐排骨、雪碧排骨和美年达排骨，你们选哪？
0: 美年达
1: 啊，苹果味的呀，橙子味的呀，是吧？所以你看。就总的来说呢，那种越接近于水果的，把它来入菜的，好像都不是特别能够接受一般。
0: 哎，还有一位听众就说了，我妈呀，万物皆可放红糖，番茄炒蛋，炒青菜，全是甜口。就每次吃饭都像在吃那个甜品配菜。
1: 但是说到放糖这件事儿，包括做菜勾芡这个事儿呢，北方人是有自己的烹饪习惯的。我家里面做菜基本上菜每一道炒菜都要勾芡。
0: 勾芡，
1: 还有就是包括西红柿炒鸡蛋也要勾芡，包括这个黄瓜炒鸡蛋也要勾芡，大家去试一下。你在炒西红柿炒鸡蛋的时候，你不但勾芡，你还稍微放一点点糖
0: 提鲜嘛。
1: 哎，对，然后再就是黄瓜炒鸡蛋的时候，你们也试一下，就勾上一点点芡，那个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确实不太一样的。
0: 我就不大能接受，因为第一次吃那个勾芡的菜，就吃的比较多的，就是在河南，当时是去郑州吧，有一年的冬天，我说为什么每一道菜都勾芡呢？
1: 往北面走，
0: 对，
1: 是真的
0: 都勾芡，
1: 都会勾芡来吃的，对吧？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看，同样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大家说几件事。第一个要说的事呢，也是关于吃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我们的下班新鲜事当中了。
0: 怎么说？
1: 他是
0: 又来了，
1: 又是他，就是他，没错，罪魁祸首，剑手青，又来了。
0: 你是真的是已经引起了我的关注了。
1: 剑手青，昆明一对夫妻吃了剑手青之后中毒了，啊，丈夫产生幻觉，以为妻子是蛇，两人在楼道内纠缠扭打，民警到场之后连哄带骗的才把两人送到医院。
0: 以为妻子是蛇，
1: 他该不会以为自己是葫芦娃吧？要不然怎么能扭打呢？是吧？你是妖精，放了我爷爷啊！你以为这个事儿把他们送到医院就完了吗？嗨，没有。当天呢，夫妻俩呢，俩人啊。俩人也是都买了剑手青回家去煮，大概率是没有炒熟，吃完之后晚上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然后去医院输液，对吧？到了医院之后针水打到一半，两个人自觉好转，自行离院回家了，自认为
0: 那个时候因为人已经恢复了意识了，
1: 觉得没事。结果第二天清晨起床，他们产生了幻觉。他们两个人看到家里有两条大蛇，
0: 一条就是白蛇，一条是青蛇，
1: 然后还觉得是小偷蛇来偷东西来，简单理解成，于是开始与之搏斗。丈夫把妻子当成蛇来偷东西，于是俩人就开始发生了前面说到的一幕，在楼道里纠缠在一起。
0: 搞笑不搞笑？
1: 这搞笑。
0: 哎，上次我们说到的是
1: 在家里辅导孩子，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就是
0: 妈妈一下产生了幻觉，对吧？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妈妈就是在家里面说看到了粉红色的泡泡，
0: 对，
1: 是吧？少女心懵懂的，然后就是，哎呀，
0: 你记好清楚啊！
1: 这对夫妻呢？
0: 但这次真是真是
1: 以为是蛇来偷东西了。 这对夫妻呢，从吃菌子到输液再到幻觉打斗，只隔了一盘没炒熟。

0: 的菌子
1: 是
0: 啊，刚刚我们说了更离谱的是输液输到一半回家了，这毒性根本就没清。
1: 对，然后专家也说了呀，见手青好吃，但是毒起来真要命。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中毒了，遵医嘱，别自作主张，不然下次幻觉里出现的不可能是蛇了。
1: 虽然我们说那个见手青一定要炒熟，没熟别吃，就一定要吃它吗？
0: 就我也
1: 一定要吃它吗？
0: 这是先到这种程度吗？
1: 对，反而引起了我的好奇。
0: 对啊，你可别随便尝试。
1: 好奇害死吗？
0: 你尝试完之后，你可别再看见啥东西再产生幻觉，我老害怕了。你产生幻觉，你别上班的时候产生就行了。对，我想多干几年。然后另外一个再跟大家说，其实这个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呢算是一种人生的一种境遇吧，然后也跟吃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1: 怎么说？
0: 最近在海南意外落水获救的39岁的游客秦先生讲述了自己漂流的经历。五月底到现在多长时间了？5月底。
1: 现在是6月底啊，涛哥。
0: 快小一个月了。
1: 对。
0: 啊，他在海边散步时，走到了远离游客聚集区的僻静处，一不小心踩了一块瓜果皮，踩了不是摔倒了，掉海里了。
1: 这他
0: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挺想笑，不知道为什么。
1: 这条消息我看到过。
0: 踩瓜果皮，
1: 对，我看到了。
0: 掉水里。之后整整7天6晚上，他没有任何的救生设备。靠生吃了70-80只小螃蟹来维持生命，
1: 是挺好。
0: 生吃啊，硬是从海口一路飘到了澄迈。
1: 澄迈在哪儿？
0: 不知道，反正就飘挺远。
1: 嗯
0: 啊，直到遇到了两位澄迈桥头镇的渔民，才被获救上岸。
1: 嗯
0: 啊，获救的时候他周身全黑，那么晒还不黑？
1: 是
0: 啊，身体呢被烈日晒伤了，也出现了幻觉啊。那你肯定，你这个幻觉和见手青，我觉得那没法比。这个时候呢，他距离落水点已经是有60多公里了。这能活着是幸运
1: 奇迹
0: 啊，不幸中的万幸。
1: 就是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散步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游客聚集区的僻静的地方呢？为什么一定要到人少的地方去散步呢？
0: 那是没有见手青，你说跑那么远，海边没有见手青啊。
1: 他也没有想到在那个地方会踩到一块瓜果皮吧。
0: 他更没想到我摔跤掉海里去，他也没有想到。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呢，你看马上到暑假了，有些家长呢会带孩子出去玩儿，
1: 是
0: 出去玩儿的时候呢，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到防溺水，注意安全，
0: 防溺水以及出行的安全。家长们现在出去玩儿，说实话，一个是带孩子，然后另外一方面，孩子在玩的同时，自己也是得到一个身心的放松。毕竟辛苦了半年了，也要放松一下。出去哪玩儿，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无非就是拿出手机来查查攻略，哪有好吃的，哪有好玩的，哪有拍照打卡的。好嘞，吃完了，喝完了，玩完了之后呢，拍完照要P 图分享朋友圈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视线呢更多的会放在手机上面，而对孩子的忽略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产生。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暑假带孩子出去玩，切记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对于孩子以及对于自己出去玩的安全上面的一个重视。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发生在离宜昌不远啊，但是这件事儿呢，就是你 AI 现在生活当中用的特别多，但是呢，有些人却用 AI 想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武汉男子黄某某靠 AI 现学偷车，
1: 靠 AI 学偷车，
0: 他 AI 里搜了一下，怎么样才能偷到车不被查？
1: AI 怎么跟他说呀？
0: 你刚刚就是说的这个事呢，就是先说的被抓到。6月17号，武汉市武昌警方通报说，在百日行动当中捉获了这个嫌疑人，依法刑拘了，赃车也给及时追回了。询问的时候，黄某某就交代了他说自己凌晨在路上闲逛，发现有一辆轿车的车窗没关，随即呢就翻窗到车里面去，翻窗进去的。本来只想偷点值钱的财物，意外呢在车里找到一把备用的车钥匙。
1: 这个时候就开始
0: 啊，
1: 是吧？
0: 他要把车开走啊，但是不会开呀、AI 呀、就打开了 AI，
1: 胆子真大。
0: 我看那个视频，打开 AI 拍一下，哪个是油门，哪个是刹车。怎么点火啊？这辆车是什么牌子的？怎么来操作启动？结果呢？
1: 他该不会是吃了见手青吧？
0: 不是，反正
1: 谁借给他的胆子？
0: 那捣鼓还真给这个
1: 启动了吗？
0: 启动，偷走了。然后结果呢？他甚至还不忘问一下豆包，我偷着这辆车要被判几年？ 啊，豆包这锅我不背是吧？
1: 对，人豆包已经劝阻他了，不要以身试法。
0: 哎，没有用。
1: 对，但是他仍然是这个心存侥幸，
0: 是，
1: 然后把这辆车给偷走。
0: 啊，偷走了。所以现在 AI。

AI 这种智能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跟大家说过有关于智能时代 AI 的使用，有的时候确实能够给工作生活带来一定的便利，但是大家一定要好的工具要用对方式和用到好的正确的地方上去才是正路，对吧？你像这个 AI， 像你这样的你就把豆包卸了吧，是吧？你这个学开车你就去报个驾校去学你都不一定学得会。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6: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甲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间段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回落，来关注依然有滞留的路段。首先了解到的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从云体路到西陵二路口全线滞留，这个红绿灯处队尾至少要等上4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间。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比较畅通啊，到东山大道体育场路都是比较好走的。相反的方向，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依然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大家耐心等候。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压力逐渐在回落，但是在西陵二路口依然有排行，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路的信号灯处。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进出城这方面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双向有滞留，进城的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是从山河园路的队尾一直是排过了葛洲坝中学的门前。同时整个港窑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中南路这边关注一下，今天晚上中南路从菊香大道方向啊，经过中南路要往月湾路的通行压力，从5点钟持续到现在，依然是有增无减。在月湾路的路口，现在依然有3个到5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红绿灯的周期。相反的方向，从城东大道这边过来，在月湾路的路口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同样3到5个的排行时长。另外一个，此刻金龙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金龙路的中南二路路口，包括像在金龙路的城东大道路口，还有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几个方向都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持续的来分享，我们也欢迎您可以来互帮互助。同时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就结束了，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香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

0: 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 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 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时时在在增强老百姐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 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 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 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 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使中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事实有例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连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的凝聚创新合力。 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

0: 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0: 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时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8: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0: 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0: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0: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1年。一路生花是一首横扫音乐榜单的现象级作品，歌曲创作历时3个月，结合温艺昕从办公室文员转型歌手的真实经历，将个人追梦故事升华为普世励志宣言。歌曲以极简旋律承载复杂情感，既符合短视频时代的传播逻辑，又以文学性的歌词打破快餐式审美。正如乐评人所说，这首歌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在治愈与激励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有压力也要顶住。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市委书记黄健雄调研城区工业发展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动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在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峡卷烟厂，黄健雄认真听取了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情况介绍，

0: 查看企业产品展示，并走进生产车间，详细询问产品技术工艺、质量控制流程、员工招聘培训等情况，对企业长期以来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稳就业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企业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深入推进技术改造升级，持续加强品牌建设，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他强调，宜宁区要主动对接企业需求，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企业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在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黄建雄深入机械加工、焊接、总装等车间，认真查看生产线实时运行状态，详细了解从零部件产品到成品组装的完整生产流程、核心技术工艺及质量管控关键节点，并与企业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企业"十五五"发展目标、产能规划及预期效益等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抢抓全球绿色智能船舶产业蓬勃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全流程数字化改造，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检测检验及运维服务全链条，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智能制造水平。黄建雄指出，船舶柴油发动机产业链条长，带动力强，对宜昌壮大千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宜宁区、西宁区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对接企业用电、用工、物流等需求，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优化产业生态，以更优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稳产扩能、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宜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调研。
1: 6月24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来宜考察的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毛卫东一行座谈。
0: 黄建雄向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开工建设机遇，积极嵌入培育和牵引新赛道。着力构建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打造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各大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宜昌金融发展呈现生态好、能级高、体系全的良好态势。希望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宜昌发展。围绕打造六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深化科技创新，壮大港航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再一布局更多金融项目和创新产品，以更高水平的金融供给赋能宜昌跨越发展。毛卫东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将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强化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创新，持续优化金融供给，助力宜昌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绿色智能船舶、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发展，全力支持宜昌推进城市更新、民生改善，努力为宜昌跨越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肖鹏飞、曹宏伟参加座谈。
1: 6月23号，全市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主动担责、靠前发力，逐项补短板、强弱项、争进位，坚决打赢专项整治攻坚战。
0: 陈鸿辉强调，要坚持严的标准，对药店、诊所、医疗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检查，持续深入开展全市精神卫生、血液透析、中医康复、医养结合、医学美容等排查整治，扎实开展药品清流巩固提升行动，把高质量整改贯穿专项整治全过程。要坚持办案引领，坚决查处一批医疗、医保领域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对履职不力、 失职失责，依规依纪依法追究领导责任。

0: 监督责任、直接责任，切实形成强烈震慑。要坚持常态常效，围绕基金使用、支付结算、诊疗规范等关键环节，不断完善内控机制，推动堵塞漏洞，规范权力运行，持续优化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和医保定点资源配置，健全医疗机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竞争有序、管理规范的医保定点服务网络，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药价格治理、医疗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对医药行业从业人员、医保经办人员分类开展廉洁教育，提升职业素养，严格职业操守。陈鸿辉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交、联查联办机制，要从严监督执纪，持续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基金安全。市领导詹学实、秦阳波、李昌清、丁鹏出席会议。6月23号，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4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待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宜昌市人大常委会长江大保护监督工作办法，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集中修改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关于修改涉及生态环境法典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草案，市政府关于新建宜昌至涪陵高速铁路五街港段拟占用城区重点绿地批准事项的议案及相关决定草案，依法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城市旅游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及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关于宜昌市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中市平台建设、广场公园管理、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等三个专项工作报告，并进行了联组审议。会议听取了市委组织部所做的有关人事任免事项说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相关同志法律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审议了相关人事任免议案及有关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会上向获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完成各项议程后，张立新强调要做好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报请批准工作，完善配套政策，推动法规全面贯彻实施，及时修改涉及生态环境法典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持续强化人大监督，推动长江高水平保护，围绕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进一步优化城市旅游融合机制，牢固树立债务管理一盘棋思想，守住不发生政府债务风险底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坚持以评促改，边评边改，确保专项工作评议取得实效。法检两院要聚焦主责主业，以法治之力护航宜昌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庆荣、张琼、卢斌、郑兴国、李伦华、望红，秘书长刘真华出席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俊、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建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市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乡村振兴人才为要，市农业农村部门扎实推进高素质农民培育工程，聚焦产业需求、能力提升、成果转化，激活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内生动力。
1: 眼下秭归轮晚脐橙销售渐近尾声，但湖北新永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严勇却更为忙碌，这段时间正是果园夏季管护的关键时期，他连日奔走，手把手向果农讲解蔬果养护技巧。
2: 蔬果它有利于我们果实的大小均匀啊，能够提升产品率。在全园是进行了水肥一体化的一个管道的铺设，看一下农户日常那个管道。

0: 化运营等技能，从柑橘种植的门外汉成长为本土乡村振兴的青年先锋。他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建成5500亩脐橙产业示范园和精品早熟脐橙基地，无人机运输、病虫害智慧化防治等新技术，让柑橘种植越来越有科技范儿。智慧赋能、科学管护，让秭归脐橙良品率持续攀升，果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借助京东、淘宝、抖音等线上电商平台，秭归脐橙的销路越来越广。
1: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把家乡的一些农产品宣传出去，这也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近年来，我市紧扣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精准开设专题班、常设班、农业经理人等班次，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 1.7 万余人，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快速成长，成为带动产业升级、助力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2: 下一步，构建技术指导、成果转化、创业支持一体化跟踪服务体系，积极对接农业项目、金融信贷、产销资源，扶持学员发展特色产业，壮大经营主体，夯实乡村人才根基。
3: 记者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获悉，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将于6月27号8点至12点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办。近200所高校招生专家将现场接受考生和家长的咨询。此次参加的高校包括国内知名双一流高校、省属高水平大学、优质本科高校、知名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等。考生可近距离了解自己心仪的大学，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各高等院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等信息，科学准确填报志愿。6月26号至27号，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与宜昌交通广播将开启高招面对面2026高招咨询大型融媒直播节目。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0717652-9909。

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阴天有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大部25到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21度左右，最高气温大部在28到31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好的，一起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阴天到多云，21到30摄氏度。兴山阴天到多云，21到31度。秭归阴天有阵雨，22到29度。远安阴天到多云，20到30度。当阳阴天到多云，22到30度。宜都阴天到多云，21到30度。夷陵区阴天到多云，21到30度。枝江阴天到多云，22到30度。长阳阴天有阵雨，20到29度。五峰阴天有阵雨，20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And thank you。
1: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你听到了一首非常非常欢乐的歌曲，它是来自于迪士尼世界。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要继续跟你来回味百老汇金曲，当然也是回到迪士尼乐园。在迪士尼动画的世界当中呢，这一波歌舞片的兴起也是深受百老汇的影响，或者说呢，迪士尼歌舞动画片呢也是深深的影响着百老汇舞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You're Welcome，是来自于影片《海洋奇缘》，韩海世家后代的波利尼亚公主穆阿娜，为了寻找传说当中的神秘之路，于是呢，她独自踏上了航海之旅。这么一段故事，影片《海洋奇缘》呢，是荣获了2018年美国公告牌音乐奖年度最佳原声。而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出现在影片最后飞字的时候啊，当时在影院看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是为了听完这首歌曲，继续让这种欢乐的氛围来渲染，也久久的不愿意离开这个放映厅啊。歌曲叫做 You're Welcome， 似乎也是在致敬着60年代阳光流行的旋律。光影在歌唱呢，继续跟你来回味迪士尼世界百老汇金曲。而说到接下来的这一部动画片《爱丽丝梦游仙境》，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弦乐队柔情的伴奏之下呢，凯瑟琳·伯芒特的歌声把我们带回到迪士尼那样一段黄金时代。

would be nonsense.

finds you. But who'd ever think to look for me here?

今天我的歌单呢，为你挑选出来这些音乐，应该说都带着一些百老汇的气质。我们现在听到这首 In a World of My Own， 这是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说到这一段故事，你会想到那一只疯狂的兔子，想到美丽的爱丽丝，当然伴随他们的登场，还有这些精彩的 BGM。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1: 台词小记，

片它比烟花落寞。如果你以为做一个平凡的人要比做一个特别的人轻松，那么你就错了。

0: 我来告诉你啊，这一支曲子呢是来自于百老汇的经典音乐剧《欢乐满人间》。这部剧一度是跻身百老汇史上前30部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但其实呢，最初它是通过电影的形式和观众首次见面。当时呢，是由迪士尼制片公司来根据英国一位作家特拉福斯所创造的童话改编而成。影片讲述的呢，就是反映人性的故事。父亲乔治在银行工作，他常常认为子女不务正业，然后呢，带着他们到银行去学习做事。但是儿子和女儿啊，生性顽劣，让保姆呢也辞职了。麦克和珍这两个孩子祈求有理想的保姆能照顾他，于是呢，仙女玛丽呢就应征而来了。她喜欢这些孩子们，而且教授他们怎么样在受挫之后寻找快乐之道。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正是来自于仙女玛丽她的一首催眠曲，叫做 Stay Awake。 既然这个名字叫做欢乐满人间，那音乐到底欢乐不欢乐呢？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这一部剧目，叫做 Jolly Holiday。
1: I did a glorious die right as a morning in my I feel like I could fly
2: Now bird, none of your larking about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跟你继续来关注的是百老汇金曲旋律，重回迪士尼的梦幻世界当中。

下来呢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曲连续好几部故事都是非常非常的圈粉，我们来听这首歌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来自玩具总动员。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玩具总动员》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来自于创作型歌手兰迪纽曼，他也是获奖无数啊。有人说呢，他创作的音乐其实并不适合迪士尼的，但他其实为九部电影录制了电影原声。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他在迪士尼世界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呢这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名家名篇。怎么说，《冰雪奇缘二》上映了。那《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哪个小朋友不会唱？哪个家长没听过？那他的幕后创作人罗伯特·佩洛兹和克里斯汀·安德森·佩洛兹呢，他们就创作了这一首《Let It Go》。那其实除了《冰雪奇缘》的这首歌曲之外，还有来自《寻梦环游记》当中的《Remember Me》。其实这首歌曲应该比《Let It Go》要微妙的多哦，因为它的旋律灵感呢是来自于肖邦，而且在电影当中被无数次的演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版《Remember Me》是属于抒情版。

这一部《寻梦环游记》，包括这首《Remember Me》，它既是孩子的童话，又是成人的回忆，也期待着它呢可以在舞台上来呈现，因为当中好听的音乐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颜色。要么忍受现实，要么负担起责任，试着改变它。
1: 今天光影在歌唱最后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木偶奇遇记》的这段故事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为迪士尼歌曲呢设定了一个黄金标准，它是一首关于渴望以及希望的歌。只要我们听到这首来自莫文蔚的演绎，我是杨洋，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在沙发，
4: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4: 我们才是最好的，
7: 没有你们怎么活，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很多人误以为婚姻当中有争吵会生气就是感情不好，但是现实是没有一辈子不吵架的夫妻。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有着不同的性格、三观和生活习惯的人相处，一定会有分歧，还有各种矛盾冲突。而真正决定一段婚姻能走多远的，不是伴侣双方从来不吵架不生气，而是在生气的时候彼此有没有处理好愤怒的能力。有的伴侣一争吵就是冷战或者恶语相向，把最狠的话、最冷漠的态度统统地留给身边最亲密的人，把爱意一点点地消耗殆尽。也有的夫妻哪怕会起争执，也懂得给对方留余地，互相包容理解，吵完之后反而感情更好了。今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伴侣间的愤怒。为什么说亲密关系好不好看两个人生气的样子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习惯性的暴怒？我们该如何用温和有效的方式正确的表达愤怒？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其实愤怒经常会被当作是一种负面情绪，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愤怒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是推动一段关系变得更好的催化剂，也可能是摧毁一段关系的导火索。关键在于我们能否识别并驾驭两种截然不同的愤怒形态，分别是建设性的愤怒和破坏性的愤怒。先来说建设性的愤怒，它的本质是一种以问题为解决导向的理性表达，它的核心是对事不对人，会把精力聚焦在引发愤怒的具体事件或者行为上，而不是说把矛头指向某个人。也就是说，我生气是因为这件事让我感到委屈，我希望你做出改变。它有三个方面的非常典型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清晰地陈述事实，表达感受和提出期待。比如说，当你没有主动扫地晾衣服的时候，我有点失望生气，我希望能一起聊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一味的指责，像你做事总是懒懒散散拖拖拉拉的，你的眼里根本没有这个家。建设性的愤怒第二个特征就是以目标为导向，把情绪转化为行动，通过协商制定具体可执行的改进方法。比如夫妻双方根据彼此的生活习惯、特长、时间安排重新的分配家务，明确责任边界。那么第三个特征就是促进关系的修复，在表达不满的同时传递彼此对这段关系的重视，避免无意义的攻击，通过直面问题加深彼此的理解。在亲密关系当中，适度的表达建设性的愤怒，其实不仅能够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还能够增强人际互动当中的自我效能感。而破坏性的愤怒，它和建设性的愤怒刚好相反，它的核心是情绪的失控性宣泄，也就是对人不对事。这个时候愤怒其实已经异化成了攻击的武器，目标从解决问题转向了伤害对方。这种愤怒呢，通常有两种典型的表现，一个就是主动攻击，还有一个就是被动攻击。主动攻击是说通过言语暴力，比如辱骂或者贬低，还有肢体冲突，或者是破坏性的行为，比如摔东西、暴力对抗等等，直接发泄情绪。它的内在逻辑就是，我生气，我就要否定你，攻击你，让你难受，让你比我更痛苦，试图通过压制对方来获得心理优势。被动攻击，被动攻击的形式其实表达起来会更加的隐晦，比如说冷战、故意拖延、阴阳怪气或者自我贬低。这种情绪暴力往往会更具隐蔽性，但是同样会对关系造成非常深的伤害。因此在婚姻当中的生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让破坏性的愤怒吞噬了最初的爱意。当我们能够识别出愤怒的本质是出于对事的不满，渴望改变关系，还是对于人的厌恶，只想攻击对方，那我们就掌握了修复关系的钥匙。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允许愤怒的存在的，但是更需要我们用建设性的方式把愤怒转化为彼此理解和成长的契机。那为什么在面对愤怒的时候，有些人选择克制，而有些人会任由情绪泛滥呢？有不少人会把愤怒诉诸暴力，图的就是一个爽字，不思不奏就是怂，可实际上还真的不是。很多人无法处理愤怒，其实源于内心的慌张。人生来就是讨厌失控感的，在婚姻冲突当中，当沟通失效，对方拒不妥协，局面无法扭转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强烈的无力感。当文明的方法没有办法去解决冲突，人就会不自觉地退化到原始的防御状态，比如用暴怒、冷暴力或者其他简单粗暴的方式找回主动权。所以没有学过建设性表达愤怒的人，便会选择暴力的方式去宣泄。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暴脾气其实不是一天养成的。很多没有办法恰当表达愤怒的人，只是说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了这方面的学习。他们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愤怒，更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建设性的表达愤怒。那久而久之，愤怒在心中越压越多，直到把它逐渐的变成一个一点即燃的炸药包。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情绪按钮，一旦被触及就会爆炸。

在一点就炸的人的身上有无数个这样的按钮，所以跟他们相处接触的时候真的有点像排雷的感觉，小心谨慎。那对这类朋友而言，这些按钮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必要的时候可以向相关的机构来求助。

人们经常可能会讨论如何离开那个暴脾气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经历过极度愤怒的时刻，所以平常人和暴怒者之间仅仅是一线之隔。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自己暴怒，正确地面对自己的愤怒呢？第一个方法就是改写故事，换一种视角叙事。 叙事疗法特别强调人不等于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身边有个朋友曾经因为伴侣经常的忽视敷衍自己，很容易就生气，晚上也睡不好，经常失眠，满心不甘。后来

尝试改变叙事方式，不再反复的纠结他为什么伤害我，而是告诉自己，是他没有做好，不是我不值得被爱。当他不再把别人的错误捆绑在自己的人身上的时候，心里的怨恨自然就慢慢的消散了。很多时候，放下愤怒并不是说要原谅对方，而是放过自己。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防止自己暴怒，正确面对自己的愤怒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利用幻想表达。情绪总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出口的，才不至于对别人造成困扰。一个邻居的老奶奶，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就好像一点烦心的事情都没有，但实际上她老公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她就说，每次她不在家的时候，自己就会对着空气大骂特骂，然后她一回来，自己就马上闭嘴。不过发泄完了，心情就畅快了很多，就懒得跟她吵了。其实这位老奶奶的办法和心理学上的空椅子的练习很像，你可以试着找一把空的椅子，然后想象自己的伴侣正坐在上面，你就把你想说的话这个时候一股脑的都说出来。如果你善于想象，你还可以交换椅子，把自己想象成是另外一半，说出对方有可能回敬你的话，然后你再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再次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对方怎么样，只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去说出深藏在内心的那些话语。倾诉是人的本能，也是愤怒时正常的需求，当情绪被看见被释放，才不会伤人又伤己。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爱丽丝认为，把事情想得过于糟糕或者强迫性思维是愤怒情绪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让人愤怒的可能都不一定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主观解读。当你发现自己对伴侣怒火中烧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这样的三个问题：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当你问出你对他的期待是什么的时候，你心中可以这样去想，一定是他做了一些什么你不可控制的事情才会愤怒难当。而至于为什么不能够忍受别人不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刚才说到一个词儿是控制，就是控制欲太强，这才是导致人际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需要我们放下自己对别人强迫性的这种控制欲，才能够在关系当中重获自由。事实上，你没有办法全然地控制任何人，包括你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后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真实的情况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没有必要自己吓自己，也没有人会因为一只蚂蚁挡了路而咆哮失控。愤怒情绪本质上是一种能量，所以它就像体力一样，可以被消耗，可以被转移。研究证明，很多心理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借助运动去缓解的。比如很多因为失去了亲人朋友而痛苦绝望的人，通过跑马拉松重新找回了活下去的力量。除此之外，像尖叫、旅行、倾诉都是不错的方式。现代技术也已经证明了，愤怒不仅仅是一种心理能量，也会引起体内激素的变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刺激体内的多巴胺、血清素等分泌来消耗心理能量。其实在婚姻当中有情绪波动是很正常的，但是被情绪驾驭，为了发泄而骂骂咧咧，甚至是大打出手，只会伤人又伤己，对现实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所以不妨试一试用建设性的方式来排解愤怒，从人生的经历当中去学习，未来才能够更加幸福。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内容，却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学一项新的技能，又担心坚持不下来。刚给自己定下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想得越多，越怕失败，就越拖延。过去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多少实质的进展，于是又因为没有进度而责怪自己，更加焦虑。而真正消耗人的，有的时候真不是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提前焦虑。一味地沉浸在对结果的担忧里，只会无端地消耗能量，错失发展的机会。人生很长，与其过分的焦虑畏手畏脚，不如甩开包袱，果断地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一次行动好过一万次的杞人忧天。生活当中，我们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会不自觉地去往坏处想。有的时候，同事一句消息回复慢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工作遇到一点点的阻碍，就觉得后面一定会更难。这些想法看起来是提醒，但其实是在不断地放大压力。而真正困住你的，正是这些脑海里消极的想象。当内心制造了太多的负面暗示，就会让自己深陷焦虑和烦躁当中。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担心其实都只是虚惊一场。所以不要用还没有发生的结果吓自己，勇敢地迈出脚步。很多曾经以为翻不过去的山，最后都会变成

0: 回头时的一道风景。
1: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

人生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急不来的，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的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的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它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参天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今天认真完成一件小事，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但是它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于你。当然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提前知晓，但是时间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地担心明天，不如专注地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得更稳。人生不过是见招拆招，只要你内心笃定，前方自会繁花盛开。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最近呢确实非常非常的忙，百忙当中呢，今天来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在看天气比较热的地儿，不过也非常适合大家这一个季节去啊，有古香古色的地儿啊，也有非常现代化的感觉，这就是武汉。一提起武汉，大家可能都武汉三镇都非常熟，但是具体武汉怎么玩，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要和大家一起仔细的聊聊了。除了 City Walk 一些著名的景区啊，还是要去的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是抬头看风景 NONO。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 NONO。
8: 一直在你的朋友圈里看你的行程，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外地。
9: 看来以后得多来。
8: 啊，基本上呢就是这儿飞到那儿啊，可以说现在非常非常的忙碌。那这一次去武汉呢，其实啊也是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啊，一些这个城市叫什么城市漫步的路线也是走过了，同时一些景区呢也看过了。而且呢上节目之前啊， NONO 跟我聊，说这个第一次去武汉应该必去的一些景点儿，他第一个跟我说的并不是什么黄鹤楼啊，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他跟我说的是博物馆。这好像是这两年的一个时髦，或者说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大家伙去一个地方啊，都要腾出那么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要逛一逛当地著名的博物馆。好像这次 NONO 也去了，你圈子内的这些朋友是不是现在这个所谓旅行习惯啊也都变了？
9: 当然，
8: 就是有空的话都要去当地的博物馆。
9: 基本上博物馆都是首选，尤其是这些像湖北省博物院这样的大型博物馆。
8: 一定要去，
9: 一定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年的旅行方式，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比较热衷于打卡拍照。
8: 对，
9: 但我不觉得这是件坏事。这是件好事。你只要喜欢了，你想去那边打卡拍照，你自然会了解这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故事。那么呢，在打卡拍照之前，如果你先去趟博物馆呢，你就会这个打卡拍照就会觉得更丰富。就不是说言之无物。
8: 对，
9: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提前去约参观博物馆，以参观博物馆这件事情为第一个首要的旅行地点。
8: 对，不管是这个天气如何，你是秋天去春天去或者是盛夏去，好像第一个旅游目的地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逛，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啊，我来到博物馆也是为了打卡，不是，他好像在博物馆里真的很仔细的去看。
9: 是的，还会约很多讲解，认真的去听。
8: 对，这个心平气和的劲儿，确实是新一代年轻人引领的新风尚哈。以前我们真的在这个旅游攻略里头很少会提到到哪哪哪，而且有的呢，逛完了省博，还有一个习惯。他要去那个市博物馆，
9: 对，地区博物馆，还有专项的博物馆这样子。
8: 对啊，我说你去了省博，你还非要去当地的那个就市属的博物馆，为什么？他说东西不一样。
9: 对，
8: 你要是就在那儿待两天，你必须得看看那个市里头怎么展陈，那个地方的重点和省里面介绍的还是不一样，
9: 完全不一样。
8: 这个武汉也是哈，当地有
9: 武汉也是。
8: 然后呢，省博是肯定要去的，这是落地第一项。其实一提起武汉，大家都 怎么说呢，既熟悉又陌生。还是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咱先不说像 NONO 这样的这个专家哈，就是作为小白啊或者很少出门的这个宅男宅女们，如果第一次去了武汉三镇，他应该怎么玩？刚才已经说了第一个一定要去啊，预约。哎，那应该是免费的吧？
9: 免费，那除非有一些特展的情况下，你要参观特展是收费的，但常规陈列都是免费，都要预约，
8: 都得预约。
9: 然后尤其你看，现在马上学生都放假了，然后博物馆真的是一票难求，要提前预约。
8: 这是要去到那儿最。

0: 重头戏的一个，就是了解当地的人文啊，让自己和当地的生活历史融为一体。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
1: 而且就是我想说，就是武汉省博物院
0: 啊，
1: 称之为博物院的不多，然后就可见它的体量很大。我为什么很强烈大家要去这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呢？就是我去武汉之前是从南京过去的，但南京博物院我去过三次。然后每一次呢去看都现在都讲那个博物院里面有镇馆之宝，就是非常有讲究也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样的宝物，
0: 对，最有代表性
1: 的甚至都是孤品啊，这样子。然后在南京博物院它也非常大，它有很多，但是呢这一次我去南京博物院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第一那个西汉金兽就没有展。它有很多在装修，大概传统意义上镇馆之宝就展了三件。有可能暑假期还会展出更多。但是从南京我到了武汉博物院呢，网上流传的就非常可看的十大镇馆之宝都在。
0: 都见着了。
1: 我全都见着了。尤其是镇馆之宝的宝中宝前两件，曾侯乙编钟和越王勾践的剑。这两个真的是非常大开眼界。就是其实小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都学过。曾侯乙编钟什么样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真正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是叹为观止。而且在湖北省博物院，他可能不定期可以去搜一下，到他的小程序上还会有这个曾侯乙编钟的一些演奏，当然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展的这个曾侯乙编钟，
0: 是
1: 复
0: 制
1: 品，
0: 对，
1: 非常好听，可以去听。然后越王勾践剑呢，他在一个独立的展厅里边，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放假嘛，然后人不算多，但是也小小的排了一下队才进去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大家都围着一个展柜，里边的那个剑呢是非常非常漂亮，漂亮到就是那个剑光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它真的是从好几千年穿越过来的。我听就是这种讲解员给我们讲说，这个剑在出土的时候它就没有生过锈，所以呢它靠一些声光电的手段把它放在这个展柜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带着寒光，很好看，很好看。如果你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剑上这些符号啊，一些还有一些文字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你可能在博物馆一天你都会觉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看到，
0: 对，或者没有看仔细。
1: 对
0: 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越王勾践剑，就我相信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省博还是市博哈，有关布展，有关灯光，首先技术工作就是不能毁坏文物，就是你的光不能太刺眼啊，或者说这个光污染不能太大。同时呢，现在由于文旅发力了啊，就包括各地区的博物馆在展陈和动线方面，可能现在都进步很多，
1: 很大很大
0: 啊，
1: 各种科技手段都用得上了。
0: 对，我原来都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古物，它要对这个灯光、对整个这个后面的背景还要做一些处理，甚至有一些博物馆，好像那个动线设计本身就是编年，或者还有个什么那个迂回往复，就是你透过它，你不要完全不按动线走，
1: 按照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的序列。
0: 对，而且呢，再配上讲解，基本上在那个地方你不会感觉到枯燥。
1: 哎呦，太不枯燥，就会觉得我知识太匮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不懂。
0: 尤其是这个实体看到这个实物，就是它的比例和我们在不管多好的书哈，不管多好的纪录片，它都没法完全重现比例。就是你电视毕竟是有限的嘛，书也是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现场去看一看。而且呢，现在的博物馆好像整个的气氛也营造的不错。这是才两件，武汉叫什么来着？博物院，就是省
1: 湖北省
0: 湖北省博物院，
1: 十
0: 大镇馆之宝
1: 啊，还不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看完十大镇馆之宝之后呢，我再看就是在我的审美范围内，因为我不会知道每一件文物的来历，但我首先观感，普通人都是这样，可能这件在我的一个审美范围内，我就觉得它很好看，我再去研究它背后的故事。但基本上我看的每一件，它都是堪之为宝贝。然后所以呢，湖北省博物院也非常大，刚才说可能停留半天，我觉得真的不够，
0: 真不够，
1: 一整天的时间。如果你真的愿意研究历史，可能你可以一去再去。而且我逛过很多个博物院，包括省博一些地区啊市区的这样博物馆，但是我觉得湖北省博物院在我心中是可以排前三甲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院。
0: 这么厉害呢？
1: 是的。
0: 这个经验大家应该 信徒啊，因为 NONO 不光是在国内，全世界各地跑，而且他呢已经把这种逛博物馆、博物院的习惯带到了海外。
1: 是的，是的，
0: 看过了太多国外的一些博物馆。那在他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省博啊，我叫什么湖北
1: 省
0: 博
1: 博
0: 物院，能够有这么高的评价，确实大家应该重视去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很长时间不见了，也去了很多地儿，接下来呢会不停的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湖北武汉。NONO 已经介绍了让他感觉非常舒服，非常有沉浸感，同时这个规模非常大的湖北省博，在这其中十大镇馆之宝现在全部对外开放。另外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啊，叫做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什么青川历历寒江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都是这儿。
1: 对，
0: 都很有诗意啊，每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同的感受啊。这个 NONO 聊聊吧，首先对这个地儿您也非常非常的熟，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吧。不好意思，就是第一次。
1: 对，不好意思，黄鹤楼就是第一次。
0: 啊，也有 NONO 没去过的地儿，但是以前肯定听说过，可能就是公务繁忙哈，每次去到这个湖北啊就没时间。这回呢，彻底有时间去看一看了。首先，
1: 一个是忙。对，一个是就是可能忙都没有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你在到了武汉，你从很多个角度你都可以看到黄鹤楼
0: 啊。对
1: 对，
0: 没必要走那么近。
1: 所以就是就总没不觉得可能我要亲自登上去看或怎么样。
0: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远观更好啊。
1: 哎，是的，很好看。
0: 对，说你到那个底下，你说不定就没有那种总观的观感了哈。
1: 大家都这么说，所以就一直也没去。但
0: 是
1: 这次，
0: 啊，
1: 这次终于去了
0: 啊。
1: 然后呢，我估计可能还有一个大家不去的原因，就是一问门票70块钱，可能有很多人就说，哎，我到哪儿都能，在哪儿都能看，我上去干嘛啊？
0: 对，而且远景更漂亮嘛。
1: 是的，但是呢，这次我上去了看，我觉得值得一看。
0: 嗯，
1: 首先呢，咱们就从一个普通旅行者的角度来讲哈，不用去讲那么深的历史底蕴，你就登上黄鹤楼，一层一层，你就会整个看到武汉它整个城景的四周环顾，它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变化。
0: 嗯，
1: 包括长江大桥，包括民居，包括现代化的建筑啊等等，然后甚至长江上的游轮啊都看得清楚。你一层一层登高，然后都可以沿着塔转一圈，看到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就是很值的。然后另外呢，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个诗词关于黄鹤楼的。那么你登上黄鹤楼以后，在每个黄鹤楼的就每一层的塔里边呢，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名人留下的这些诗词。比如说李白啊、白居易啊、岳飞啊等等等等。啊，什么送孟浩然的啊，等等的，你都可以看到。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真的会觉得，可能你会感同身受，古人为什么很喜欢来这里留下自己的名言名句。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登上了黄鹤楼，你才能感受到这个大江大水包裹的城市是有多壮观。
0: 这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黄鹤楼的另外一种认识。我们在远观的时候看到的是黄鹤楼本身，但是呢，以黄鹤楼非常主观的视角，你登上这个楼之后再去看武汉，这是另外一种
1: 像一个城市的主人这样来看这样一个城市这种感觉。
0: 对，你要非抬杠说现在，哎呦，可比他高的多了，说为什么我非要去登黄鹤楼？那种古今穿越的感觉，恐怕是你在别的这个什么塔楼里完全无法感受到。
1: 对，因为我们学过了太多跟黄鹤楼有关的诗句，也知道太多跟他有关的名人留下的一些事迹，所以你登上的时候那感同身受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 在武汉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可以像黄鹤楼这样四周的环

0: 环看这武汉这座城。
1: 而且关键是这是几百年前的景色呀，现在骨架没有变。
0: 对，
1: 等于你上去真穿越。
0: 虽然它是屡毁屡建，但是还是原来那个原址修复嘛。
1: 那个、对, 对，那个位置那个高度，为什么古人要在那个地方建哈、啊？你登上去之后呢，就会颇为感慨。接下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吧，从浪漫的这个黄鹤楼登高之旅当中抽离出来。门票70块钱这个往上走，现在你去的时候人多吗？
0: 还好不多，就是你往上走的时候，如果你年轻人腿脚没有问题，你是要爬楼的。但如果你腿脚有问题，或者老年人有电梯可以坐。上下都可以，但前提是你真的需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很小嘛。
1: 等的时间也不短。
0: 还好
1: 还可以。
0: 因为坐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都很自觉的就爬楼梯了。
1: 对，每层的景色都不一样，去那儿就是为了看不同楼层的湖，这个武汉的这个江景嘛。这个刚才说到的是黄鹤楼，我们的 NONO 的大概的意见就是，不要听别人说哪儿不能看，说越远看着越漂亮哈。
0: 是很漂亮，
1: 中间其中有一次你一定要去登这个黄鹤楼、
0: 啊。来都来了嘛。
1: 对啊，
0: 看看。
1: 对啊，我相信现在黄鹤楼周边的这个商业设施也应该非常非常的方便吧。首先到那儿也很方便，
0: 很方便。
1: 然后周边的那些商业设施、纪念品啊，各种的这个
0: 文
1: 创，
0: 对，
1: 文
0: 创产品非常好，而且也不贵，
1: 是吧？
0: 而且周边呢，就是这个黄鹤楼景区下边外围呢，有很多一些很适合现在年轻人打卡拍照的点位。比如说有黄鹤楼几个字呀，有武汉几个字这样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嘛。你可以感受完历史以后，来一个现代的这样打卡，就非常好。
1: 对，包括刚才 NONO 没有，你是白天去的是吧？
0: 白天去的，
1: 好像也有。
0: 我还是白天雨天去的呢，那更有一种感觉呢，不一样。
1: 难得就是那种意境吧，就尤其雨天啊，虽然它有可能不出片儿，就是你要没有好的设备，没有好的角度，雨天费劲。但是雨天对于真人的感受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这个就看雨别太大啊。
0: 对，尤其是怀古畅今，你在雨天去真的非常适合。
1: 对对对，大太阳出来你可能又晒缩回去了，哎呦这地儿太晒，咱走吧。这个雨天确实能沉下心来。另外就是有关周边的这些设施，就是大家现在一想到景点，有可能尤其是这种特别著名的哈，你就有可能为什么不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怕周边堵得要死。然后呢，除了那一个楼，周围乱七八糟。现在你要相信当地文旅，这两年建设的已经非常吓人了哈。
0: 对，而且黄鹤楼它也不止一个门可以进，所以有几个门都可以进，所以不至于堵得一塌糊涂。
1: 对，但是连来带去大概有个三五个小时，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0: 够了，够了。黄鹤楼是够的。
1: 晚上你倒是可以找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黄鹤楼的夜景。它如果这个夜景打亮的话，虽然有可能景区关了哈，但是你会找到更多的角度去看。白天要登黄鹤楼，晚上要看黄鹤楼。
0: 是的，
1: 这是武汉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城市漫步。一说武汉三镇，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流连忘返。说了俩最著名的，省博和黄鹤楼。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去武汉不能不去的两个地儿。接下来还有什么向大家要着重介绍的吗？给我们 NONO 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新的旧的都成。
0: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省博和黄鹤楼，就比较偏历史底蕴。那么现在在武汉呢，其实很时尚。很多年轻人呢都会去离黄陂路到咸安坊，这一趟路下来呢大概有十几分钟可以就可以穿下来，如果你直接走
1: 不行
0: 不行。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是很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女孩子非常喜欢的出片打卡地。首先呢，它是一些老洋楼留下来的历史街区，
1: 就是天津那范儿吧，
0: 很像很像。对，然后呢现在呢又改造成了一些很文艺，然后很适合吃饭甚至约会的这样的一个文艺街区。然后你在这边可以找到历史穿越那种感觉，但又很有现代人逛街的那种舒适感。然后呢可以说步步都是景，步步都出片。
1: 这个地儿起点和终点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好像真没印象。
0: 离黄陂路，
1: 离黄陂路，
0: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离江汉路的步行街也不远了。江汉路的步行街是整个武汉最等于说繁华的一个中心地带。
1: 对，
0: 你从这儿都可以走过去，很近，不远。然后你可以这样一路 走到咸安坊，走到这个梨黄皮路，再到咸安坊，然后再可以一个圈就转回来了。
1: 这是城市漫步经典路线。
0: 对，就是 City Walk 嘛，现在说的。
1: 白天去的，晚上去的？
0: 白天晚上都可以，我都去了，因为我就住在那附近，我晚上在那个街区吃饭，然后白天在那闲逛，就是这几天一直都在那附近闲逛。
1: 就有的地儿吧，就尤其这种文化街区哈，都普遍晚上比较热闹。但是我也听说有，尤其在青岛，我碰到一位我们节目的嘉宾。他跟我说青岛现在也弄得挺好，
0: 非常好。
1: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它有一些街区跟武汉有点像，
0: 很像。对，
1: 然后呢，它不光是晚上，它白天呢，你想他说他白天跑到了那条街其中一个什么小店里，
0: 八大关
1: 啊，他竟然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说那个小街特别舒服。我估计刚才这个 NONO 说到的这个地方也异曲同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街区啊，天津也有，但是好像和武汉还有点不太一样。
0: 因为每个城市可能都稍微能掺杂一些自己城市的一些感觉在里边。
1: 不是，天津太肃穆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他那些都保护起来了，他也没有什么商业。
0: 对，而且天津比较大气。
1: 它就全围下来了。
0: 对，武汉的这个路呢，它没有那么宽阔，没有那么宽阔，就是那么一条街，不太宽，也挺窄的，街两边都是一些洋楼建筑，然后还有一些老建筑，然后老建筑里边呢开了一些很时尚的文艺的这样的什么咖啡店呀、小茶店啊、歇脚店啊等等，是一种，还有一种一些比如说私人的一些餐饮店这样子。但是在这些中间呢，还有一些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当地人摆摊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交融感还是挺强的。
1: 对，
0: 当然哈，就是您刚才说，是不是晚上去会比较，晚上去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很多人都去吃饭了逛街了这样。而且拍照可能你设备不好也不太容易出片。然后呢，但是你不要担心啊，现在那边从那个江汉路步行街到梨黄皮路再到咸安坊这一趟，就基本上是每平米内都会有很多个拿着专业相机给你拍照的人。大概5块钱一张。
1: 啊，你不要他就删了
0: 啊？对，就你不是，你可以拍，你可以不拍。完拍的好的话，你就5块钱一张买过来。如果你让他修片，那可能再加一点钱这样子。然后甚至还有一些道具，在我看来，武汉这个梨黄皮路很好看哈，也很出片，感觉也很好。但人太多的情况下，可能就影响出片的这种质感和心情了。
1: 对。
0: 然后他跟我就跟您刚才说的青岛和天津，我都去过嘛。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梨黄皮路上，大概密密麻麻全都是我爱武汉的这种粉色的气球。就是因为他们给你拍照的时候都会拿着这个给你，但你就只要走到那儿，满街飘的都是这种气球，这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这世界真的也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好，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小区的居民呢，近日打电话报警，说呢，在家中的门口的监控器的时候呢，他发现了楼道里面出现了两个可疑的男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是四处张望，偷偷摸摸，怀疑是小偷。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刻赶往现场，途中呢还和冯先生取得联系，了解可疑男子的体貌特征。到达小区之后，民警着手查找可疑男子，并在社区的帮助之下，发动小区的保安队、治安积极分子联合进行大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20分钟以后，民警跟群众一起将在小区里面踩点儿，准备实施入室盗窃的两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网约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与日俱增，成为劳动力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传统的朝九晚五的工作形式，灵活的就业模式给劳动者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从业人员的权益难以保障，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政策的缺失呢，问题呢也不容忽视。纳涉灵活就业的人员的权益保障案件呈现出哪些特点？如何判断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关系？除了工资之外，劳动者还能主张哪些福利待遇？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副庭长高琳琳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灵活用工方式的这种劳动者他的权益保障的案件。下面呢，我们向高琳琳法官问一个好。高法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下面呢，您先跟大家说一说所谓的这种灵活就业人员、灵活用工方式的就业人员，它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做灵活？灵活在哪里？
5: 好的。现在呀，就是我们当前随着咱们互联网平台经济啊，引领着咱们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所以呢，其实这个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比如网约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还有部分的网约车司机，这种从事新业态的从业者呢，他们是与日俱增的。我们呢，他们是不同于传统的这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他们体现在一种比较灵活的就业，就是具有灵活性、短期性、流动性和非契约性的这种工作方式。其实有时候俗称我们的打零工，这种零工经济啊，也给从业者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保障了他们的这个劳动收入。相较于这个传统的用工模式，这种新业态的用工模式，我们一般呢就把它说为那个灵活用工人员。
4: 对。那除了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几类之外，我能想到的比如说的确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签约一些网络平台，比如他可能是从事一些美甲的服务、家政的服务，是吧？那么他呢可能通过平台会接一些单，然后呢像他不会说固定在某一个美甲店或是某个家政服务公司，那么接到单之后他就直接去客户的家中给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是吧？
5: 是这样。
4: 但是呢由此也带来一些很多问题哈，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那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举一些例子，向社会公布的这样的涉及到灵活用工的人员的典型的一些案件。那么第一起案件呢，很不幸哈，是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当中不幸身亡的这样的一个案子。那这个外卖骑手到底是怎么就遇到了什么问题，不幸去世了哈？后来又引发了一个怎样的纠纷？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确实有这样一个案件，就是这个王先生啊，他是一个平台兼职外卖骑手。2019年10月的时候呢，王先生就登录这个外卖 平台，它是一个众包平台，经过身份的认证、阅读并同意劳务协议后注册成为众包员。其中啊，劳务协议约定王先生同意与这个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并且当月王先生就在送餐的途中很不幸发生交通事故就身亡。王先生的家属就认为呢，这个劳务协议是一种格式条款，属于以劳务协议掩盖劳动合同的关系，于是呢就诉到法院，要求确认王先生和这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4: 哦，就家属认为王先生就是死者哈，和这个用人单位之间是劳动关系。
5: 对，
4: 但是他们签订的是一个劳务协议，
5: 是这样
4: 是吧？哎，那这起案件当中，作为这个用人单位哈，这家公司他们又是怎么辩解？
5: 当时啊，用人单位就辩解说，他们与王先生之间签订的劳务协议是王先生在注册成为平台外卖骑手时承认并且签署同意的，并不是格式条款，对双方呢都有约束力，并且这个公司与王先生之间属于松散的劳务关系，公司啊不对王先生进行管理和约束，王先生从事外卖业务呢也属于兼职，由其自己决定什么时间承接什么样的外卖配送邀约，他们公司从来没有强制要求王先生进行相应的外卖配送服务，所以呢公司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4: 那您下面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位王先生他和这家这个公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我们呀经过审理也是认为，从人格从属性来看，上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确实没有证据证明王先生受这个公司的内部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王先生呢在外卖平台注册成为众包会员后，可在平台上自主选择接单。
4: 就是说他就可以选择不接。
5: 对，对于是否接单、接单时间、接单数量，还有这个外卖派送的地点呢，均由王先生自己来决定。其实公司啊没有对王先生进行工作安排和管理。双方确实缺乏这种劳动管理的表象的这种人身隶属性的特征。从经济从属性来看呢，王先生他是作为众包员完成外卖派送任务后，也就获得了那个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与外卖商品费用一并支付的这个配送服务费用。多劳多得，也就是说在把报酬呢先存放在咱们的平台中，王先生呢可以自行选择提现或者不提现。这种情况啊确实跟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固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啊存在一定的区别。从这个组织从属性来看呢，王先生的工作模式灵活自主，他的工作内容呢确实也主要依靠是自己就能独立完成，并不需要公司其他工作人员的协调配合。最终啊我们还是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王先生家属的诉讼请求。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一些外卖平台，它是要求这个送外卖的小哥是强制接单的啊，他不管啊，只要这个外卖小哥开通了，这时候他开通了这样一个接单的一个信息通道之后，那么他平台就会不停的给这个外卖员去派各种各样的单，你不能去拒接。但是在这起案件里面，您看哈，就是这个王先生和平台之间就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他可以选择不接。
5: 确实现实中各种平台的那个各种承包方式都不一样。
4: 对对对，没错。那么这起案件里面，也就是说王先生和平台之间就并不是劳动关系了。那么家属的请求后来就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是吗？
5: 是这样的。
4: 王先生遭遇到车祸而去世了。那么现在家属想要这个认定哈，这个王先生和平台之间是劳动关系，有可能是他主张权利的第一步，后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步骤。那按照这个结果来看，那么也就是说王先生家属想要获得一些赔偿的话，只能通过别的途径了。
5: 对，
4: 嗯，
5: 他可以通过比如交通事故这种侵权纠纷，或者是看那个平台有没有其他的侵权行为，
4: 嗯，
5: 通过其他的那个纠纷形式来解决。
4: 嗯，那您看，这起案件就是一起典型的涉及到这种灵活用工方式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哈。那么这起案件我们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您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地方，您跟大家说一说。嗯，
5: 好的，我们也是做出以下提示吧，就是当前啊，这个外卖啊，作为网络共享经济的一种经济模式呢，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同时呢，也为拥有这个咱们剩余时间的这个劳动者提供了一些新的就业方式。
4: 嗯，
5: 但是呢，它明显与传统的用工模式不同，外卖平台用工形式呈现复杂化、多样化趋势，也存在呢，比如自营骑手、外包骑手和众包骑手等多种的用工形式。众包模式准入门槛极低，骑手注册通过后就可以立刻上岗。不同于啊商家或者劳务公司雇用的专职的外卖骑手，众包骑手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决定配送时长，即使有正式的工作，也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在平台打零工接单赚钱。
4: 嗯，
5: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种众包模式虽然较为灵活自由，但背后的风险呢是不容忽视的。众包骑手虽然与其他骑手一样身穿着外卖工作服，但用工主体各不相同，与用工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各异，所以呢，众包平台直接引入第三方劳务公司，骑手在注册时便和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署了劳务协议，形成了劳务关系。我们在此呀也是提示众包骑手在注册时要认真的阅读相关条款，了解用工主体、用工模式以及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
4: 嗯，
5: 与劳动关系不同，劳务关系中的从业者一般只获得劳务报酬，无法主张加班费、未休年限假工资等费用。
4: 嗯，
5: 一旦自身在送餐途中遭遇人身伤害，也无法通过工伤保险主张权益，此时提供劳务者只能通过侵权责任纠纷向雇主主张赔偿。
4: 嗯，
5: 但是如果提供劳务者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为第三人的原因造成人身损害的话，既可以以普通侵权为由直接向第三人主张赔偿，也可以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为由向雇主主张赔偿。
4: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起哈，这个外卖小哥在送餐过程当中不幸啊遭遇交通事故而去世，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纠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说另外一个工种哈，是这个电视安装工哈。那么这个工种啊，应该说大家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熟悉，有时候不仅仅是电视安装工，比如说我们在买一些这个电器大件的时候，通常都需要有人过来帮忙来安装。那除了电视之外，比如说像空调啊，其实安装的时候也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那么这里面也是涉及到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又是怎么回事，我们请到高法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这个刘先生啊，他说他于2019年3月入职了一个科技公司，担任电视售后安装人员。
4: 嗯，
5: 双方啊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工资呢是按件进行结算的。
4: 哦，按件结算。
5: 对，
4: 嗯，
5: 从这个刘先生的工资流水显示，平均每月是8500元左右。
4: 嗯，还可以。

0: 他只是向刘先生进行派单，刘先生根据安装维修件数领取相应的报酬。嗯，公司呢是在2019年10月，因为刘先生没有完成安装任务，在该月安装服务中有个中评，导致这个评价未达到电视商家要求的 95%， 因而呢扣除了刘先生1500元的工资。
1: 哦，那后来刘先生就有意见了，是吧？就形成了一个纠纷了。
0: 后来刘先生就把公司诉到法院了，要求确认和公司在2019年3月到2019年12月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以及加班费，共计10万余元。
1: 哦，那这里面刘先生到底和这个公司哈、科技公司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哎，您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0: 最后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个综合本案的整个情况这个针对这个公司向刘先生发放工资以及对刘先生进行管理的这种情况，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1: 还是确认劳动关系。
0: 对，后来经过调解，双方呢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公司呢支付刘先生10000元的调解费用。
1: 时间关系您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刘先生和科技公司之间的确算是劳动关系呢？
0: 好的，就是这个里当时单位认为双方是一种承揽关系，但是其实承揽关系跟劳动关系呢特征完全不一样。劳动关系的目的呢，它是提供劳务，在劳动关系中呢，无论劳动者的劳动有无成果，都可以获得劳动报酬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工作呢还有一定的从属性，也就是呢劳动者要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由用人单位呢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呢就是这个劳动关系确实体现为一定的从属性。互联网时代的这种用工样态与传统的用工模式虽然不同，但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这种关联性、从属性还是存在的。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最终还是确定并不是承揽关系，
0: 对，
1: 是吧？而是这个劳动关系，是吧？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高法官呢，通过两起案件为大家介绍了涉及到这种灵活用工模式下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谢谢高法官。
0: 好，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1: 高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3: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4年，姚若龙写了一首《你把我灌醉》，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这首歌曲带来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时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创作的时候还小酌了几杯。没想到，黄大炜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了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曲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翻唱过，是华语歌坛被艺人翻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2026年6月14号，黄大炜的姐姐发律师声明，透露他于3日在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享年61岁。之前在2022年，他曾经因心脏衰竭而送医。在华语乐坛中，黄大炜是一个独特的歌手，他不追求主流的光环，也未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那些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们。黄大炜在美国长大，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注定了他音乐的与众不同。

续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64年，他出生在香港。3岁的时候，黄大炜跟随父亲移民到了美国。15岁的时候，黄大炜在夏威夷看了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静静地站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所征服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黄大炜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没有老师指导，他就用耳朵去聆听，去感受，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到尝试自己去创作和编曲。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3年没有跟他说话，不认他做儿子，

本来学酒店管理的黄大伟干脆放弃了学业，离家出走。他身无分文，一片面包分成三天吃，卖掉了心爱的吉他，在夏威夷组建了 Crush 乐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他跑到日本为音乐制作公司写广告音乐，挣到钱后在当地发行了几张专辑，积攒了一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演唱，他们还经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表演。后来黄大伟和朋友重新组建了一个 Child 三合一乐团，在澳洲、日本等地巡回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伟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台湾发展。1988年，他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及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响并不热烈，但是它引入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0: 演绎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0: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5: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88年，黄大炜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两年后，他转投可登唱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着一股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风，一推出就得到了乐评界以及业内人士的一致的肯定，还入选了后来的台湾百家唱片。李宗盛称赞这张专辑，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儿，很现代，但是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常刻意于两小节之中使用五六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扎实。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大炜少年时最好的一个日本朋友因为车祸而离世了，他伤心不已，曾经一度有过放弃音乐道路的念头。朋友留给他的那一把 Les Paul 吉他一直陪伴和鼓励着他，这才重拾音乐梦想。于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样感动人心的歌曲才得以诞生。后来这首歌曲张惠妹、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信乐团、毛宁、沙宝亮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不同的版本。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他的第三张专辑《环球地球世界报道》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曲，将黄大炜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幕后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大咖，音乐总监郭威、和声马玉芬、黄立新、键盘手于大豪等等，中国小锣和失真吉他结合，黄大炜说这是他想做的摇滚乐，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但是这张专辑因为英文歌较多，并没有像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在当时掀起太多的水花，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在豆瓣上仍有 7.7 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歌曲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94年，黄大炜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当中的那一首《你把我灌醉》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把这张专辑打出了名气，也将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你把我灌醉在录音的时候，由于黄大炜的中文不够流利，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他无法理解有些歌词的深层含义。他对音乐的要求很高，无法接受对歌曲理解含糊不清，因此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NG 了无数次，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1995年，黄大炜发行了第五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不配合，事业上搞得一团糟，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的时间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备了新专辑《秋天1944》。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了。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显得更加的成熟和内省。黄大炜凭借主打曲《秋天1944》在第十一届金曲奖打败了陶喆、雷光夏等音乐人，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在当时，华语唱片市场被西方流行文化、R&B、Hip-Hop 等牢牢地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而黄大炜从小被教育历史，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将东方的感情融入到音乐之中，赋予新的生命力。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Time 1894-2003》。媒体形容这张专辑石破天惊，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宛如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又好像一出精彩绝伦的音乐剧。这三部曲构思9年，陆陆续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的用了300多轨录音，在国外录音室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过带。为了这张专辑，黄大炜3年里一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他就卖掉了他的老婆和儿子，那就是电吉他和键盘。龙族表现沉睡巨龙在受到侵略时的觉醒，美丽新世界叙述年轻留学生的不安与期待，黄海血战中用精炼的词写出壮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甲午战争三部曲呈现的起承转合，构建出来的分量是华语流行乐坛从未有过的。在那个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其他的音乐相形见绌。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是。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以黄大炜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这张专辑之后如果他继续发展，至少现在是天王级别。可是此后的20年间，他只发行了 Passion 一张专辑，很少再看到他的消息。因为黄大炜不止在音乐事业付出了一切，在感情上更是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所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的故事。黄大炜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他的女朋友是经纪人 Vicky， 两人已经相恋近30年。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她身心俱疲。为了不拖累男友，她忍痛提出了分手。黄大炜坚决不同意，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美国新药，每颗药物的费用高达120美元。一天下来，费用不菲，黄大炜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只能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患病后的 Vicky 身体非常虚弱，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而黄大炜会随时关注天气，提醒他按时吃一日三餐，时刻专注他的身体状况。

不让他太过劳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 Vicky 的病情得到控制，只是癌症仍未消除。黄大伟很怕不知道哪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朋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一个，我找到他之后怎么还会放手呢？再次看到黄大伟的消息是在2022年，已经57岁的他因心脏衰竭紧急住院就医。女朋友 Vicky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她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大伟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 Vicky 透露，他是因为心脏衰竭而导致呼吸困难，影响到了肾脏，身体出现严重水肿，好在发现及时，经过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黄大伟时隔30年再唱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邓紫棋更是忍不住落泪。邓紫棋说，我希望我老了以后还可以像黄老师一样这么爱音乐。

时隔几十年回到物是人非的乐坛，黄大炜还不太适应，邓紫棋给他发自己的新歌听，但是他却不知道该怎样播放。加微信对黄大炜来说也有一些难度，后来还是张杰拿着黄大炜的手机完成了一系列操作。虽然已经距今30多年，黄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之下愈发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被他超越时代的前卫思想以及对音乐纯粹而深刻的热爱深深打动。他并不是一位高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6月2日，夏威夷，她在姐姐家里走了，61岁。消息是14号才出来，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是没有关系，她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一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陈洁仪《从前的我》。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从前的你和现在的自己对比而言，你更爱哪一个呢？有时候我也会反思问自己这个问题。十七八岁的时候天真快乐，二十多岁的时候眼里面都是梦想，三十多岁的时候越来越成熟稳重，知道规划生活，制定人生计划。从前的我，现在的我，其实都是我，只是说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当中，你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想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自己，无论有多少缺点和不足，无论你做过多少后悔的事情，那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你，也都是你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华回忆。来听郑秀文《舍得》。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会偶尔焦虑未来，或者担心某一天自己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但这种感觉似乎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下你应该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情做好，把重要的人带好，你要的一切应该都会在路上，那些好的事情你都值得拥有，一切答案都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而已。所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还真是史上最写实的一句生活旁白。下一首歌，牛奶咖啡的离开的理由，我还是蛮喜欢他们的声音的，自带小可爱但又不做作，就像是乐坛的一股清流。你永远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歌都是那种无污染的、无渲染的、无杂质的，就像是钻石当中的 DEF 三个透亮指数一样，他们就是这种感觉吧，没有距离感的亲近的，就像是邻家小哥哥小妹妹一样的感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前看到过一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学的研究指出，他说即便有肥胖基因，只要勤做慢跑、爬山、健走、散步、瑜伽、国标舞这六种运动，都可以降低肥胖的风险，其中慢跑的效果是最明显的。而骑单车和游泳这些运动呢，抵抗肥胖基因的效果不佳，这个是针对有肥胖基因的人。如果你是那种从小到大喝水都胖的朋友，那大概就是属于这一类别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曹格的背叛。

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杨宗纬曾经在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就有被记者问出他的感情史，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曾经暗恋过女生也从未表白，一直都是不敢或者是不自信的状态，以至于所有内心的情感他都通过唱歌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便有了那个一张口唱歌就自带悲凉感的杨宗纬画风了。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独一无二的风格，谁也学不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许飞《左半边翅膀》。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诺的越热闹越孤单，这是很多上了30岁的人都有的感受。少年时期爱热闹，人越多的街道越是心所向往，长大一点倒是喜欢宅在家里面，如果聚会可能也不太爱去 KTV 唱歌了，更爱和几个知心好友一起去某个放着轻音乐的茶馆咖啡屋聊个天。长大之后我们有了年少时期那些都想得到的东西，譬如说好的工作、稳定的爱人、车房等等，但可能少了一些那个年纪拥有的自由以及没有压力的时间和生活。你只能跟自己说，对，生活就是这样子，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个年龄阶段都应该享受当下该有的幸福和对等的压力，偶尔孤单也许就是每个成人字典当中的某种日常吧。依然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首歌是收录在燕姿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风筝》当中。这个专辑呢，最大的特点大概就是它的风格非常的多元化，加入了弦乐、现场乐队形式、Bossa Nova 还有世界音乐，听觉上是非常棒的，几乎每首歌都是不同的风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笔畅《去流浪》。

0: 后来终于官方给出了一份答案，一般笑起来会露出牙龈的人呢，是因为牙齿不够整齐的缘故，而露龈笑是可以通过牙齿矫正，再结合支抗钉压低内收的上前牙，调节颌骨的生长和牙齿的位置来改善。听上去有点酸疼，那似乎纠正之后是可以让你变美，所以对于一些爱美的朋友来讲还是值得考虑的。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文琪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好吗，眼泪汹涌拼命压。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

0: 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0: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2: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离开村子时，

0: 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

0: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0: 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

0: 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2: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1: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3: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1: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4: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

0: 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分享最新最快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27号，宜昌市教育招考办将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办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200多所高校的招生专家将在现场接受考生和家长的咨询。2026年，全市首批110个工会爱心托管班即将暖心上线，覆盖社区、园区和楼宇，暑假期间职工可以就近联系点位免费报名入托。6月23号，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城东大道高架桥面施工人员正在操作起吊设备，安装隔音墙板，而远处桥面同步吊装路灯设施，全力冲刺7月底通车。6月23号，点军区工业园区北斗产业园正在加紧建设，目前所有的主体建筑已完成顶峰，目前正在全力推进开园前的装饰装修、配套设施调试这样的一些收尾工作。该项目是宜昌打造算力之都的核心载体之一，将通过算力加北斗融合创新，推动北斗技术从天边走向身边，从科研走向民生。为了整合全市金融资源，搭建金融机构和青年创业群体对接平台，宜昌市青创金融联盟于日前正式成立。该联盟将定期举办青创金融对接活动，并且结合宜昌派动未来青创会等品牌活动，深化资源对接。针对重点的青创项目，选派金融顾问提供融资规划、产品推荐、授信准入、贷后管理等金融服务。近日，第8届湖北省青年志愿公益项目大赛项目赛公益创新赛赛道决赛在湖北省的团校落下了帷幕。宜昌20个参赛项目从全省321个项目之中脱颖而出，成功的入围决赛，并且最终斩获3个金奖、7个银奖、10个铜奖，金银奖的总数位列全省的市州首位。 西石高铁开通在即，届时武汉至西安高铁的通道将会实现全线贯通。6月23号，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西石高铁正式运营之后，从汉口站始发或者途经汉口站，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计划列车有汉口至西安东、汉口至延安等18对列车，而实际的开行仍需以12306 APP 的售票显示为准。6月22号，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观桥园区揭牌，第6届全民爱豚月也同步启动。6月22号，第4届联博会湖北省具身智能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北京举办。湖北开设今年联博会上唯一的具身智能产业链专题展区，组织了省内17家上下游企业，集中呈现从感知、决策、执行到应用的完整技术链条。其中有43款机器人本体、79件核心零部件在展区展出。北京时间2026年6月23号的10点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且开展相关技术实验验证。6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时共享新模式，国产小客车可以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记者6月23号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在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开局良好。主产区小麦的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讲一个屈原文化银发摆渡人王群海的故事。初夏的秭归，蝶送菊送蝶翠，艾草流芳，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也涌动着诗祖的文气。在宜昌市秭归县木鱼岛公园的浓荫之下，一位身着曲居深衣、头戴切云冠的老者正襟危坐，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手上的竹筒，而那上面镌刻着2000多年前的文字。当后皇家树菊来拂兮的诵读声响起，声如洪钟，气贯长虹，围观的游客和孩童瞬间安静下来，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人们穿越千年的烟雨，与那位行吟泽畔的北大诗人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这位穿越千年的剧中老者，就是秭归县文旅局退休干部王群海，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县级传承人，是家喻户晓的屈原扮演者。从1970年开始，15岁的王群海就是一名文艺战线的老兵，2001年退休之后，他是活跃在文旅融合发展、典籍文化传承一线的银发先锋。自1990年首次登台，他36年初心不改，用一生的热忱完成了从学屈原到演屈原再到塑屈原的升华。他让躺在典籍里的文字站了起来，让屈原的形象传神具象化，让屈子的精神在峡江两岸有了最生动的面孔，是秭归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活、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符号。

退休后的王群海并没有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而是主动给自己加码，将组织关系转到为民展演街区，把活动阵地扎在了乡镇文化一线，全身心地投入到屈原文化舞境活动之中。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银发行者，退休后经常奔走于校园、公园、非遗街区和乡村小巷。在秭归县木鱼岛公园，他身着楚服和游客即兴对诗，让千年屈子和八方游客的偶遇成为一场文化洗礼的时空对话。在中小学校，他是备受欢迎的楚文化志愿导师，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把路漫漫其修远兮种进了幼小心田。依托开学第一课，他通过情景演绎让30,000多名学子沉浸式地感受了楚辞的魅力。他更是一位懂市场的文旅推手，作为秭归脐橙文化推广大使，他巧妙地将屈原的橘颂文化与特色农产品捆绑，提出了后皇家树秭归脐橙推介理念。在2024年湖北省农业博览会上，他身着楚服现场推介，不仅带火了橙子，更是讲活了故事，获评最佳志愿者。他用实践证明，退休干部的舞台不仅在耀眼剧场的霓虹灯下，更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屈原静如山，动如风，呼似雷电，情如甘露，这是王群海对屈原的理解，也是他跨越花甲之年、古稀之年至今始终给自己立下的艺术军令状。为了演活屈原，他下足了笨功夫，25篇传世力作倒背如流，离骚九章烂熟于心。他不仅研究史料，更琢磨屈子的风骨，精准刻画了屈原晚年服清白以死直息的风骨与长叹息以掩涕息的悲悯。他摒弃了脸谱化的表演，让群众看到的，让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名人，更是一位有血有肉、忧国忧民的秭归老乡。从宜昌市艺术台的舞台，到国家名委的展演大厅，再到端午盛会的万千观众面前，王群海头戴窃云冠，腰佩长剑，手执竹筒的儒雅形象早已成为国人心中屈子的标准像。他用上万场次的演出证明，最好的传承不是复刻古籍，而是让精神风骨在血脉里重生和永存。今年以71岁高龄的王群海，干劲儿丝毫不输年轻人。2026年端午节前夕，他的行程紧凑得令人动容。刚刚受邀远赴海南参加楚商端午诗会，将屈原文化带到天涯海角。归来后，为了精心筹备秭归家乡的端午文化节，他婉拒了多场外地演出的邀约。而端午期间，他的工作表也是排得满满当当，开幕式亲情领诵，九个巷子非遗展演，正午顶着酷暑参与宜昌巡游，夜晚坚守舞台。盛夏高温，厚重闷热的楚服如同蒸笼，年轻人穿着都直呼受不了，他却单日连轴转了4场。有人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劳累，可以歇一歇。他说，屈原在江边行营的时候也没想过歇一歇。一项项荣誉见证了这位老党员的赤诚、老戏骨的经验。2022年湖北省优秀文化志愿者，2023年秭归楷模，2024年省农博会最佳志愿者，2025年秭归县劳动模范，2026年宜昌市朗诵艺术家协会终身荣誉会员。这不仅是对他艺术造诣的肯定，更是对他退休不退志、离岗不褪色政治品格的褒奖。
王群海同志以36年的执着坚守，践行了屈原“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以古稀之年的躬身实干，尽显文旅退休干部传承荆楚文化的使命情怀。他曾许下了庄严的承诺，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一直讲下去，演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句承诺一生作答，这就是一名老党员对脚下热土最无私的奉献。

0: 献，更是广大离退休干部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鲜活样本。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吧。你说这夏至以后呢，盛夏的序幕就会陆续的开启，咱们也迎来了持续的这种高温天气。所以说呢，高温天呢非常容易引发中暑。不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说，中暑和中暑啊也不一样，应对的方法也是大有区别。
2: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3: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4: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5: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0: 婷婷，你看这中暑也分阴暑和阳暑呢，大家对不同的中暑呢得有不同的急救的方法。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乐活人生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青，我们下次见。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4: 救命啊！
3: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星期四的路况信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在新亚路快速路上，其实相较于昨天以及前几天而言呢，其实通行的压力是少了很多的。目前主要是汇集在我们新亚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可能双向上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特别是集中在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一块。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无论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7:32，在城东大道，可能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临时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在这一段呢，可能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化八里香村的门口，所以说一直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我们的东风路，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再来看到东风路上，目前东风路上可能在新东方学校西陵校区，在这个门口有一定的排行。而在旭光路上，如果您是出了旭东新苑之后下行，想要进入到中南路的延伸段，可能在这里也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在中南路上，您可以发现的是，在中南路与东纵路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可能从月湾路一直到东纵路隧道这一段小段上，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大概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接着再来关注到一些学校路段，我们先来看到中南路小学，目前呢在中南路小学的门口，也就是中南一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应届学校方向呢，可能在这一段上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旭东嘉景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从智喜昌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西段，在沿江大道西段与我们的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上，在沿江大道与西陵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往宜化大楼方向呢，可能在外国语小学的门口有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谨慎控制车速，谨慎慢行。 其实我们再来关注到宜昌市科技高中的附近，目前呢我们在育才路与我们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主要集中是在西宁区德胜街小学以及科技高中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一段上请大家要格外的注意。目前的车辆的排行是从西宁二路一直到德胜街，在这一小段上育才路遇到的排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珍珠路上，目前呢珍珠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古佛寺方向行驶呢，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还要经到过2到3灯全部车辆才可以通行完毕。再来关注到这个路口上，西宁一路上往我们的CBD 方向呢，其实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尤其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在二医院的双向车道上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沿江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

0: 我们再来浏览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刚才我们主要集中的压力路段是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但是在现在7点36分来看呢，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可能车辆的队尾，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这一侧呢，已经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主路与西宁二路辅路的交汇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慎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智喜昌大桥方向的，可能 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下川通道方向的话，可能在进入下川通道之前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您继续往我们的华翔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同样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的压力。 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肿瘤医院方向呢，其实通行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如果您是右转进入到绿萝路，可能在绿萝路上，您在这个路口右转的这一侧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呢，相对于来昨天来说呢，其实通行情况也还算是比较良好，而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往华翔方向的，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在东山大道山河园路上下行会在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 但是在7点38分， 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通行压力整体都还算是比较好了，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早上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阳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您可以发现其实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少的，但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在过了这个路口，您继续执行往新宁区方向呢，在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继续执行往新宁区，可能还会遇到2到3灯的排行的压力。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8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
1: 今天呢，主要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呢将来到30度，好像气温在比昨天相比呢略微上升了一下啊。这两天虽然说都是阴天，但是时不时好像会冒两滴雨啊。昨天上午在外边的时候呢，还在感慨千万别下雨，结果开到点军那边就突然下雨了，然后一会儿好像天晴了，就是感觉在下那种太阳雨的状态啊。所以这两天好像就是没有那种完全的这种晴空高照，或者是那种非常的这种烈日的状态啊，所以说这样的气温可能大家觉得哎还不错，但是在室内的时候好像有时候又会觉得有点闷热啊。但是总体来看呢，晚上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嗯，是的，所以说整体的天气情况，我们这几天都会发现到，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太阳，但是也没下那么多雨。总之呢，室外空气还是比较适宜的，室内可能还会有一点闷燥的情况。
1: 嗯，
0: 而在我们的室内呢，我想大家可能平时也在多刷一刷手机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手机上面会有很多 APP 是你下了又删，删了又下的。
1: 嗯，可能我真的是就是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个阶段我是在关注着一些饮食健康，包括一些减肥食谱的话，我就会下很多的这种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些健身软件，啊，包括还有一些记录体重的软件，还有告诉你怎么吃的一些减肥食谱的软件，包括还有一些那些运动视频啊，都会下在手机里面。就是可能我下了之后呢，这段时间过段时间忘了之后，可能又把它打入冷宫了。有时候手机内存不够了，还会把这些删除掉。

0: 但可能到了另一年的夏天之前，又觉得好像我又得开始减肥了。
1: 哦，那可能还是
0: 然后就会把这些软件又重新复宠一遍啊。
1: 以年为周期的，还是循环往复啊？
0: 不知道大家最近对哪个电子榨菜上瘾了？就是你最近有对哪个 APP？ 就除了像微信啊，还有咱们办公用的企业微信啊，还有钉钉啊，类似于这样的，还有这是大家可能必须要收的刷的某书某音啊这样的软件，还有哪些电子榨菜是你很上瘾的？最近都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其实我最近发现，在新闻报道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讲的是一个 AI 虚拟老伴儿在中老年群体里面火了，能够陪你聊天，陪你抱怨，还能给你读报。当时我就想，这可能就是为我这种社恐型的话痨准备的，于是我下载了它。
0: 怎么用着使用感受怎么样啊？
1: 是的，我想的你就是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粗糙。我一开始在想可能很不对劲啊，就是跟真人聊天可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发哈哈哈可能得计算笑四声还是笑五声才显得不敷衍、你发个在吗还得掂量掂量对方是不是在忙。你跟他聊天呢，但是你跟 AI 聊天呢，你完全不用，你可以凌晨两三点就给他连发20多条消息，痛骂就是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公，他也不会已读不回，也不会觉得你烦，反而觉得你是在说完之后他来一句，听起来你今天受委屈了，要不要一起我们再来骂点别的。其实还是挺通人性的，
0: 就是感觉他在情绪价值上真的是能够给你拉满，是吗？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不是 AI 了吧，我觉得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电子宠物啊。咱们以前小时候玩过的，可能加情绪医生，然后还有这个情绪垃圾桶，三位一体的。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到了，这是像这样的给你这种情绪价值的东西，就让你觉得好像我不得不下载它，就给了你下载它好像多一个理由。
1: 是的，其实我刚才所说的其实只是这个老伴儿伴侣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他们使用它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老人他们在说到自己的平时的情况的时候，他们会跟机器人说，哎，我有点想我妈妈做的排骨了，他还没有像真人朋友说那样，那我下次我们一起去吃啊，或者说阿姨手艺你真好啊，他会精准对接到这个年龄的分层。他说我想你可能是想家了，这份想念是甜的还是酸的呢？其实很多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就是精准地捕捉到了字里行间的想家，而不是想吃。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才会明白，我们下载的是那个永远已读不回却绝对真诚的是另外一个自己。
0: 我感觉你在好像给这个 AI 软件做广告。
1: 那我没有说它名字。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呢？咱也不说它的名字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只是举个例子而已。
1: 是的。
0: 其实就像很多为什么有些 APP 或者有些软件会让你产生依赖呢？我们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可能就是在这个当代大数据的情况下，包括在 AI 发展到现在的这种情况下，能够给我们人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可能就是超脱了那种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的，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冰冷感，因为他是完全能够倾听你的，完全是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能够给你带来这种你想听的话的啊，
1: 对，
0: 就是给你带来这种心理慰藉的。所以这些 APP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说就是有些是下饭神器，就是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得去点的一些 APP， 那可能就是以视频类为主了。就如果说你无聊的时候能够打开的 APP， 可能就是年轻的人会不会就是以这种游戏类为主呢？就比如说我等餐的时候可能打一把这个王者荣耀啊，可能我在这个就是干嘛的时候，排队的时候再玩一把吃鸡啊。所以说这种游戏类的也许是你的电子榨菜。所以说我们想问问大家，你的手机里现在有多少 APP， 包括你最爱用的又是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还有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互动，包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分享。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公园系 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记牢，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保家环，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继续回来，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信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主要的重点是围绕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其实西陵二路快速路整体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都还是有条不紊的正在行驶当中，并且呢都是小心慢行，谨慎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但是呢，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西陵二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后，您想要继续往人民艺术高中门口行驶呢，可能还会要遇到一定的排行的情况。在这里等候的司机呢，可能还需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如果是您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在科技高中门口要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稍早的时候，我们只说了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水月城方向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从我们的金东山方向过来之后，您要继续往运河大院、运河名都方向行驶呢，在这个路口您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在这个路口这个方向还是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的。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您和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安吉的方向，在这两个方向是没有任何的排行的。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稍早时间段所说到的比较有排行压力的路段。第一个就是旭光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旭光路下行进入到中南路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上由于等候我们主路上行驶道路上的车流量可能还算是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下行的路段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呢在中南路与豫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在我们的豫湾路小学门口以及在中南路与豫湾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排行的路段是从我们的东宋路隧道这个入口这里一直到我们的东城二号小区的对面，所以说整体的排行的路段还算是比较长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与豫湾路的交汇处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具体的排行的压力就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路口一直到东宋路隧道这里，所以说依旧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也还算是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上行驶的时候，无论您是往哪个方向，都请您注意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中南二路上，目前呢在中南二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上行往我们的 中南路南段走呢，其实在中南二路上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排行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上个时间段所说到的中南路小学，在中南路小学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我们的中南二路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我们的中南一路到我们的旭东嘉行，在整条的路段上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

如果您是在中南二路，在宜化山雨城的门口，在我们英杰学校的附近呢，其实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在中南二路上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0: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的早高峰呢，同时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到，就是我们的1059大挑战也正在继续当中。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挑战答题活动当中来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62-1059 啊，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答题的内容呢，还是依旧是围绕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相关的知识啊，不知道大家关于禁毒法你知道多少呢？我们也是前面几天也是在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是我国禁毒工作的一个根本法律依据啊，也是希望在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保护群众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当中呢，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包括这也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去了解遵守的一个基础法律。
2: 没错，远离毒品，遵纪守法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守住防毒底线，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贡献绿色无毒社会，这才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今天呢，我们的答题也要即将开始了，请您直接要拨打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中来。我们今天依旧是5道题，2道单选，2道多选，1道判断题，都非常简单，并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先到先得，先得，不要错过哟。
3: 嗯，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662-1059，662-1059，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打进这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啊，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拿奖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奖品呢，依旧是来自我们优迪妞妞的一个蛋糕券，价值30元，包括还有我们的汽车用品颈枕腰靠一套啊。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的第一位朋友也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线上，我们把他请进直播间。
2: 喂，您好。
4: 哎，你好。
2: 请问您贵姓？
4: 贵姓王。
3: 嗯，王先生是吗？之前有知道咱们的答题规则吗？
4: 知道。
3: 嗯，已经听了2天了，今天终于是蠢蠢欲动，今天终于是下手了，拨打进电话了是吧？
4: 对，最后一天的话，
3: 嗯，最后一天了，抓紧机会啊。那这道题非常的简单，是一道单选题，那我们话不多说，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2: 我们的题目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法律规定处罚原则是 A 数量极少可免责， B 无论数量多少追究刑责，C 仅大额毒品追责。这是一道单选题，请问您的选择是
4: B AB 的 B。
2: 没错，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责。
3: 我发现大家对于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提的问题好像真的是不需要过多的这个提示、啊、
2: 没有提示，
3: 就像我们在前面那个铺垫说的一样啊、嗯、啊，就是我们远离毒品，遵纪守法，包括这部法律都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要了解遵守的一个法律基础，所以大家都还是有一些法律意识和常识的。那恭喜王先生，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4: 哎，好的，谢谢。
3: 嗯，好的，
2: 拜拜，
3: 感谢您的参与，拜拜。好的，我们的这个第一路电话呢已经是接通了，那后面还有4个名额啊、嗯、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打进电话662-1059啊，说时迟那时快，真的是第二个电话紧接着就来了啊。
2: 喂，您好。
5: 喂，你好。
2: 请问您贵姓？
5: 我姓王。
3: 嗯，王女士啊，今天王姓家族的朋友啊手速都特别的快，刚刚第一位是王先生，紧接着来了一位王女士啊、嗯、希望你也有这样的好运气能够答对题目。那宇浩来为你出题。
2: 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是什么部门有机会有什么部门有义务开展全民禁毒宣传工作？ A 警公安部门， B 国家及各级政府全社会， C 仅学校单位。
3: 嗯，
2: 请问您的选择是
5: B、
3: 嗯、B 是吗？
2: 对，没错。
3: 嗯，
2: 国家及各级政府全社会都有义务开展全民禁毒宣传。

0: 工作。
1: 嗯，是的，禁毒宣传呢，并不只是说是公安部门或者是学校的责任，
0: 是
1: 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那恭喜你，王女士答对了。那稍后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电话联系，沟通我们奖品的发放事宜，好吗？
2: 嗯，
0: 好，拜拜。
1: 好的，拜拜，恭喜。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打进来。而关于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的手机里到底有多少个 APP 是下了又删，删了又下，你最爱的又是哪个呢？关于话题互动，大家也不要忘了。
0: 嗯，我们继续请第三位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1: 嗯，
0: 喂，您好。
3: 哎，您好。
0: 请问您贵姓？
3: 免贵姓何。
1: 哦，何先生是吗？那下面这道题呢，就是一道多选题了啊。那个多选题呢，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选项就要更加认真的来甄别一下了，到底哪些该选，哪些不能选。所以说，那我们第五题这道多选题，请注意听题。
0: 嗯，我们的题目是：国家戒毒帮扶措施包含 ：A. 社区戒毒 ，B. 强制隔离戒毒 ，C. 社区康复。D 就业帮扶矫治。
1: 嗯，你觉得我们以上说到的 A、B、C、D 四个选项当中，国家戒毒帮扶措施它是包含以上哪一些呢？请给出您的答案。
3: 我感觉 A、B、C、D 都是的。
0: 嗯，
1: 你的感觉非常的准啊，
0: 非常准啊，
1: 这个直觉相当的准，你的感觉就是对的啊。那恭喜你答对了这道题呢，就是要选 A、B、C、D 啊。我们的国家戒毒帮扶措施呢，包含了这个 A、B、C、D 四个选项。
0: 嗯，
1: 好的，那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还是会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和您都电话来取得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好了，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拜拜。
1: 好的，感谢何先生的参与。啊，这是真的，今天早上还挺快的啊，瞬间已经有四位朋友拿走奖品了。哎，不对，
0: 三位，
1: 三位啊，不好意思。
0: 是的，我们还有两道题目等待大家
1: 啊，还有两道题、啊。
0: 对，所以说最后两个机会和名额，本周的答题还有一道多选、小多选题，还有一道很容易的判断题。哎，电话又打进来了，我们把他请进来。
1: 嗯，好的。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4: 我是薛。
1: 薛女士是吗？
4: 哎，对。
1: 嗯，好的，那您这边可以声音稍微大一丢丢啊，可以把收音机声音调小一点，您的声音大一点点啊，不然可能咱们有点听不太清啊。那下面这道题呢，我们听不清你没关系，但你得听清题目啊，得仔细听了。那下面这道题呢是多选题，所以题干得仔细听。
0: 这道题目可能稍微有一点难啊。公民正确防毒做法有 A 不接受陌生人烟酒零食饮料， B 不去复杂的娱乐场所， C 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举报， D 好奇尝试新型毒品。
1: 嗯，
0: 我们的公民正确防毒做法有，请问您的选择是？
4: 好像也 C 不 C D 吧。
1: 嗯，什么？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下，我们跟您说一下
1: 正确的防毒做法，它的
0: 对正确的防毒做法，
1: 对是正确的啊，你要听清楚是正确的。
0: 我们再跟您简单概括一下我们的选项啊，您觉得哪一个是正确，哪个才选 ？A 是不接受陌生人的烟酒零食饮料。
1: 嗯。
0: B 不去复杂的娱乐场所。C 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举报。D 好奇的尝试新型毒品。
1: 嗯。
0: 嗯。您的选择是
4: A B T
1: 什么？
0: 我们 D 选项您可能再听错了，我们再来跟您说一下正确的防毒做法。对，您再说一下您的选项
4: A B，
1: 然后呢
0: A B， 我们
1: 发现涉毒线索及时举报，你觉得这个对不对？
4: 哦，那是的。
0: 嗯，所以说我们应该选择是
4: A B C。
0: 对，没错 ，A、B、C 啊
1: ，D 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对的。好奇去尝试新型毒品，这怎么可能可以呢？因为它现在
0: 可能是我刚才表达有点不清晰，选项可能、
1: 大家可能没有太听清楚啊。
0: 是的，
1: 就是不能因为任何的好奇心去尝试这类毒品，一旦沾染上的话呢，容易成瘾，包括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可逆的一些损害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正确的防毒做法就是咱们对于这些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要随便的吃、随便的喝，有可能它就是毒品包装成了烟啊，包装成了饮料啊，包装成了奶茶、糖果这样的。然后呢，不要去一些复杂的娱乐场所，万一里面会出现这种不明物呢，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发现一些涉毒的线索，咱们作为公民来说呢，要及时的举报啊，举报这些线索，然后把这些毒品遏制在根源里面。所以说我们的正确做法是 A。